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平镇系统，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美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8线东向19公里，在竹东二出口往北新路方向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四到零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一到零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十二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二三到二二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西行十四到十三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六四线东行二一至二二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六四线东行二七到二八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五线北上三到零公里，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南下九到十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二二到十八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八到九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行二四到二十公里，太原至潭子路段车多，台七四线东向三十到三五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云嘉南地区台八六线东向七到八公里，台南路段到仁德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二到零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听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运植，好，拜拜。

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雨爱》。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那这边是在五羊高架，这边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哦、车流会比较多、哦、更正一下，它是在南下的部分、哦、在国一高架南向，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哦、南下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再来是国二往西南桃园到大竹路段，目前车多。台六四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而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再来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到汐止车多，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目前的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高架下塔悠路段前呢、啊，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而在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路来到的平镇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新店，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台74线东向的大里一到草湖雾峰路段目前车多。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目前的车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的五堵到西子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到主线，大约是1公里的路段。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不等。至于在南下竹北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50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系统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另外过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的。至于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桃园路段呢，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在杨梅路段出口的路段车速大约也是维持在30-4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相当的缓慢，车速大约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西向往大竹出口是有回堵的。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至于在北上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车流相当大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东部路段方面的话呢，目前车流还算不错，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仁德系统路段、鹿竹路段、高科路段都还是车流相当大。北上的路段呢，冈山到高科路段，另外仁德到大湾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进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欣赏到这首歌曲呢，苏永康所演唱的《悲伤止步》。好，目前排除消息啊，先前在台88往西 13.4 公里万大桥路段两台车事故排除，以及呢在国三南下 20.2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有散落物呢在国一往北 89.5 公里刚过竹北路段了，这边中间车道散落东西啊。在国道5号南下，从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工程。台74线西向从24到20，还有东向30到35公里，这边都是呈现车多。那抛锚车呢，停放在国道5号北上 6.6 公里乌涂隧道路间有抛锚的故障车。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国道1号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的车行速度是偏慢的。好，那基本上呢，从五股转接到这边的车行速度就已经非常的缓慢了。北上从五股转接到来到了三重，目前车行速度大概只有20公里上下。尤其是在北上的 32.1 啊，这边都是出现的车多，在出口的地方都是拥塞的情况。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看到说在台74线从大里一到草湖雾峰路段，在台74线这边都是呈现车多。在南部地区，国一往北一路从高雄瑞隆路来到了南子，车行速度大概40到60，而从冈山到高科的话呢，目前的车速也是偏慢到40到60。南下从鹿竹开始来到了南子路段，目前的速度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国道10号呢，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的速度也是偏慢的哈，所以说你在准备上去加油道的话呢，都要特别的提早来排队哈，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其实雨势是比较明显一点的哈，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收到的最新的路况进来了，在国道5号北上，在15公里刚过雪穗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国一南下 59.7 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中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

的事故。好，除了在上班的尖峰时刻会车多之外呢，再加上有下雨天天后不好的不佳的一个情况的话呢，车速都是会偏慢的情形。好，都请大家在这个跟前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避免追撞的事故。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张震岳所演唱的《一切再重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海啸讯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通报，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规模8.2地震，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气象署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提高警觉，避免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是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 Jason 报道。
2: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到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殴打，警方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的毒品补给站。记者宋玲报道。
3: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4: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依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3: 雷姓男子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攻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28岁的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眩晕与复视症状，紧急送院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映涵报道。
5: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6: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5: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

0: 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时间早上8:38，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23公里哈、环北路段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而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发生，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哦。在国三南下94公里靠近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5台小客车的事故。台六十六线东向15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10.6公里刚过五股一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况。而在台74线东向从30到35跟西向24到20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再来呢，有个轮胎皮啊掉落在国道5号北上的15公里刚过雪隧的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曾伟中。时间早上的8:43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35.2公里，刚过中和隧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在23公里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有3公里长的车流，再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而在中南部地区，其实下雨的这个几率跟状况是比较明显的哈，所以说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务必注意安全，准备下交流道之前呢，提早排队哈，才可以因应这些状况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见，一起来听消费好立竿。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现在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哈，现在才6月多，其实这个温度就已经快要让人家受不了了哈，将近有40度嘛。那到底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如何去消暑呢？预防中暑，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啊。那今天就来讲讲呢，从这个中医药的一个角度呢，去了解到说怎么样去因应不同体质啊，进行这些不管是防中暑等等的一些状况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潘佩兰中医师。中医师你好。
2: Jackie 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那其实呢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啦，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我们在这么样炎热的天气呢是有中暑的现象发生要去提防的呢？
2: 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而且现在还没有过端午节，
0: 对呀，
2: 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就是那个暑热的部分真的是就是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0: 没错，
2: 那临床上其实最近我很多的患者一进来诊间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抱怨说

0: 开始会觉得头会有晕的情况，头晕头痛，甚至于有时候会伴随说口干舌燥啊，恶心想吐的一些症状。当我们帮他把脉诊断一下，哎，他已经有一些中暑的情况出现了。
1: 哦，是，所以说中暑的这个状况呢，它是一种会

0: 你就会发现他的症状就是一持续的时间一直持续很久，然后最后他就来诊所的部分来找我们看诊。
1: 哦，是，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呢，他就算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他还喝冷饮，哦，那觉得说这样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太热啦，还是说中暑的一些现象发生，但其实在临床上面还是有看到类似这样的人，还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哦，所以说并不是说，哦，一定要在外面晒着太阳才会有这个中暑的现象，是不是？
0: 对，以前我们观念是认为说，哦，可能要在太阳底下，可能要工作啦，或者是晒很久后，哦，才会有中暑的情况。其实这样子在太阳底下曝晒的造成的中暑，比较像是西医的热衰竭的情况。那中医的话，我们称之为阳暑。但是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其实都很有那些保健的概念了，知道太阳底下不能够曝晒太久。
1: 对，
0: 所以这种相对于热中暑，就是阳暑的情况的病人的话，其实相对是比较少一些的。那临床上我们很常看到的就是说，哎，在冷气房进进出出。那我们知道说，在冷气房外面的温度，就是一般的室温的话，大概是落在30几度的温度。
1: 对。
0: 那冷气房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是开冷气，大概是室内的环境25度、26度，其实内外的温差大概就有10几度的温差在。好，那本来我们毛孔张开是要让我们流汗，把这些热的部分代谢掉，但是当你一进到冷气房，或是当你一喝到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毛孔立刻关起来了，你就没有失去了那个流汗代谢的机制。那热的部分相对就闷在里面，所以你就会造成所谓中医重阴暑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冷气病。那这个其实这一类的患者是我们临床看到是最多的比例。
1: 了解哈，所以就是说所谓的阴暑的部分，就是坐在冷气房当中还是有这种所谓的中暑的现象哈，这个也是要特别去注意到。那先从这个一般的保健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除了多喝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预防哈所谓的这个阴暑的一个现象呢？
0: 如果要预防阴暑的话，当然我会建议说，哎，当然除了你就是刚刚讲的要多喝水啊，然后避免例如说在大中午的时候，例如说中午上午10点到下午，例如说2点到3点的时候，天气最热的时候，就是尽量避免，就是说在户外活动。那另外你穿着的衣服的部分的话，尽量就是选择会吸汗、会透气的。浅色的衣服其实会是最好的。那当然呢，就是你还是要有充足的睡眠，保持你有良好的抵抗力。那另外老人呢，跟小孩，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那就是尽量就是减少，就是室内在温差太厉害的时候，去反复的进进出出。
1: 了解。好，那如果说我们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呢，总会想要喝一杯什么冰的饮料，还是说冷水、冰开水等等的这个状况，我们要怎么样去喝？还是我们尽量就是尽量避免说这种冰冷的饮料嘛？
0: 其实天气很热哈，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尽量就是让它凉凉的，少冰就可以了。那你可以就是不要马上就是把它灌下去哦，大口大口的马上给它灌下去。那你可以就是少量多次，好，然后慢慢的去补充你的身体的水分。那另外你也可以就是说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舒跑的部分，把它稍微稀释一下，补充一点，如果你流汗过后的，例如说盐分的部分，这个其实也都有帮助。
1: 原来如此哈，OK， 所以在喝饮料的时候，也不要大口大口的这样冰冷的饮料这样喝下去，这样也是对身体不好啦哈。好，那我们从这个中医药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做，或者是说可以怎么样去这个降低所谓的这个中暑的现象，是可以用刮痧的方式，是不是？
0: 当然你如果不管是中阳暑或中阴暑啦，那中医其实都有一些药物的部分啊，针灸的穴位的部分可以做治疗。那其实一般民众或者是在我们诊间，其实我们也很常会用到，例如说刮痧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那利用简单的刮痧板啊，好，跟推油的部分，可能在你的颈部啦，在你的手脚的一些穴位的部分，帮你做刮痧的部分的话，对于缓解中暑也可以起到很立即性的一个效果，改善的效果。
1: 那像是这种刮痧，我们这个是建议说自己用吗？还是说一定要去找医生来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呢？
0: 其实，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哈，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就是如果附近有中医诊所的话，还是找邻近的中医诊所，中医师的部分来帮你操作。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中暑的患者的部分，他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病的部分。 好，那它是不是皮肤的部分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皮肤病的部分，这个都其实都不适合刮痧，甚至于说像孕妇的部分或太虚弱的老人，或者是本身它就有一些出血性疾病的急性那个疾病在里面的话，这些人的人群的部分都其实都不太适合做刮痧的部分。
1: 哦，
0: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民众自行刮痧的话，其实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是不是选择适合的工具。
1: 嗯，
0: 像我们也看过就是说有些人就是急救章拿了一个汤

0: 识，就马上就是操作起来。
1: 对，
0: 可是汤匙本身不是很圆滑，
1: 哦，
0: 那可能反而造成皮肤会有出血或者是受伤的情况出现。
1: 哦，
0: 那这时候反而其实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性。
1: 是是是。
0: 哦，那另外就是，哎，中暑的人如果他本身就是已经有昏迷的症状了，甚至于说他已经有高烧的情况了，体温高烧，甚至于说已经有一些谵妄啊，或者是肌肉痉挛的情况的话，这时候也不适合刮痧，反而是需要赶快送急诊的部分去做，请医生做处理。
1: 好，所以说像是这个刮痧的部分呢，大家还是要特别去注意到哈。那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那可能就是会让皮肤有受伤的情况，好，那更没有达到这个所谓的解除哈中暑的效果，然后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平常呢是可以去买一些所谓的中药材来做一些算是这种退火啊，还是说那种就是避免中暑的一些可能吗？
0: 哎，可以哦，除了就是平常你自己就是多喝水之外哈，其实像我们诊间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说有准备的一些，就是说像酸梅汤的部分，其实你就可以淡淡的喝去做补充水分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乌梅的部分跟酸梅的部分，它也有收敛的部分，收敛止汗的作用在，那也可以就是让你的那个中暑的部分帮助你代谢，这个也是有帮助的。那诊间的部分的话，诊所也会有一些像生脉饮啊，哈，或者是像一些清暑益气汤的部分。这个对于缓解中暑的部分其实都有帮助。
1: 那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些东西，就是任何的体质都适用吗？还是说有哪些体质也是要特别注意到的？
0: 体质的部分的话，还是会建议说，就是还是给中医师去做判断。那我刚刚推荐的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蛮适用的。好，尤其是酸梅汤的部分，你淡淡的喝，这个其实都有帮助。
1: 了解，所以说大家在这种这么热的天气呢，大家要消暑啦，还是解渴等等的部分都是要特别去注意到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是如果说为了要消暑嘛，去洗冷水澡，这个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
0: 说天气很热，洗个冷水澡，
1: 对，感觉很爽，很舒服这样子。
0: 就是刚刚我跟你讲，就是说温差太大的时候，你洗个冷水澡虽然就感觉到很爽快，但是冷的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会让你的毛孔的部分会闭合起来，反而减少你那些体内的热的部分的代谢。好，它没有办法借由流汗的部分去代谢。那其实我反而会建议说，其实大家可以多洗一些温水澡，或者是水温稍微高一点点，不要烫到，那让你稍微出出汗，把身体的热代谢掉。其实你反而会觉得更舒服，那头脑更清楚更清爽。
1: 原来如此，所以说这个也是跟刚刚提到的冷气房的道理一样啦，那就是会变成说把这个什么热就是闷在这个体内呢，反而是会有这个所谓的阴暑的一些情况发生啦。好，所以说在这天呢，大家都是要特别的去注意这个部分啦。那所以说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潘佩兰中医师，谢谢你咯。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呢，在台64线东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是非常的多，所以说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在国道3号南下 32.8、这边在安坑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 35.2 过了中和隧道中间车道也有两台车的事故。那排除消息呢，先前在国一的西武高架北上23公里环北路段外侧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94公里这边的事故，5台车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回堵2公里长的车流。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现在在北部地区车多停行，在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啊，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还有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从桃园到林口往北的速度呢，现在也是非常缓慢了。还有在南下的中坜到内坜路段，目前也是持续车多。国道3号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况。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好，南部地区的话呢，在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目前的时速40公里。国一北上从瑞隆路就开始车多，来到了顶金跟南子啊，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好，那也再次提醒呢，在南部地区其实雨势是比较明显一点的，所以说南来北往特别留意天后上面的变化，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天雨路滑视线不佳也请您减少变换车道的频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欧巴熊清楚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系指到东湖、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360.3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往大社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另外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2公里过中和隧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382.2公里燕巢系统出口前，原本在外线车道、辅助车道还有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7.4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6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有事故处理中。台66线东向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8.3公里，过起顶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4线西行在下营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经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06，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目前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在国一的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速度。那从桃园到林口路段的话呢，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速度也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到中和，目前也是车多速缓了，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在国一北上的这个地方是从高架的部分了，高架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环北跟下塔悠这边的部分呢，目前的时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那中部地区的话呢，在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目前南下也是呈现车多。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

0: 好，早上的9:11听到这首歌曲呢，凯莉贝雷随演唱的 Hurricane。 好，目前在台21甲线的北上伊达绍路段呢，这边是有东西掉落下来，还有在台66线东向17公里，在平镇系统前这边发生了2辆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37.4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中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下来。国道3号北上203公里，靠近快关路段中间2线车道发生事故，后方回堵了1公里。再来是这个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37.4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这边有东西掉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行今天的单元与内政有约。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我是主持人 Amy。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的这个议题啊，近期真的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哦，就是关于毒驾，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防范，让这样子的悲剧，这样的遗憾不要再发生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同时也兼任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执秘。您好好，
4: Amy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近期呢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毒驾这个议题哦，尤其像是行政院已经正式宣布研议将这个伊托米酯改列为第一级毒品，从执秘第一线的这个弃毒的角度来看，加重刑罚，它是不是真能够有效的来遏止这个毒品的使用，甚至遏止这些毒驾的行为呢？
4: 这当然，因为你各种毒品种类它刑度的提升，还有它级别的提升，都会造成该类毒品使用者的影响。你像说，尤其这次啊，已经列为是最高级哈，它如果贩卖啊，最高是可以处死刑。
1: 哇，
4: 这绝对是会有威吓的效果。
1: 是的，
4: 那这也是不容易，因为伊托米酯啊，它在2年前啊，基本上它还是管制药品，它连毒品都不是。
1: 嗯。
4: 那却短短的2年间啊，不只是3级跳，这已经是5级跳了哦。从药品变成1级毒品哦。
1: 对。
4: 那也不能说它横空出世，因为这是未来新兴毒品的趋势。
1: 是。
4: 因为以往的毒品可能是要从原料开始提炼，然后开始冷却分装才成为毒品哦。那现在新兴毒品的趋势啊，这些不孝的毒枭啊，他都是从现有的这些学名药啊去寻找啊，它的副作用是类似像毒品的效果
1: 哦，
4: 直接把现成的药品来滥用，就变成毒品，这样他要花费开发的成本啊就非常低，而且转换成毒品非常快速，
1: 对，
4: 而且有现有的货源，所以说未来我们的毒品防治政策啊也要与时俱进哦。也要跟得上脚步。那像这次伊托米酯我们这种修法、哦、那也是绝无仅有、哦、那我想未来这也是变成我们常态，要跟上这个毒品变化的角度。
1: 嗯，是的。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配套措施您觉得是可以再补足的呢？
4: 那当然，其实我们行政院、哦、在这一次啊，就不只说从法源端就直接处罚这伊托米酯的刑罚哦，那同时针对他吸食的载具，我们从烟害防治法来下手、嗯、那其实伊托米酯它也不是说多恐怖的工具，为什么毒驾这么多、嗯、那你像一级毒品还有鼎鼎大名的海洛因、啊
1: 對啊、
4: 但却为什么没有说啊？因为吸食海洛因会造成毒驾、哦
1: 嗯、
4: 原因在于吸食载具的改变。
1: 是，
4: 我们发现说新兴毒品它搭载的载具就是所谓的电子烟
1: 啊，没错，
4: 对。那因为比如说传统的吸食毒品，比如说海洛因，它要静脉注射、嗯、安非他命要透过燃烧，
1: 对，
4: 比如说凯他命呢，它要用咖啡包、
1: 嗯、
4: 或是用那吸食粉末的方式，这些吸食毒品方式都没有办法轻易在驾驶行为中一起来 执行
1: 哦。
4: 但电子烟解决了这一切的问题，
1: 是
4: 它把吸食行为变得简单化，
1: 嗯哼，
4: 就透过电子烟的方式，然后把这些毒品融入烟弹，
1: 对，
4: 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同步驾车，同步吸食毒品，而且它又异于常理，让警方不好查起，
1: 是
4: 种种的原因造就了毒驾行为为什么会这么多，
1: 嗯，
4: 哦，所以我们这次啊也从源头下去打击，哦，因为电子烟其实本身它就是已经公告查禁，哦，不得贩卖制造啊，还有运输包括吸食都不行哦，
1: 嗯，
4: 但当时定法的过程中啊却没有把持有定进去，
1: 哦，
4: 那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员警在线上拦查驾驶人，哦，发现这个电子烟的状态都是持有，为什么我不可能拦下来之后民众还在远景面前吸一口烟给你抓，
1: 嗯，当然，
4: 所以他通常是放在旁边，这个叫持有，
1: 是，
4: 那包括说现在校园中很麻烦，哦，现在包括这些年轻学子啊也会用电子烟，哦，
1: 嗯，
4: 那如果没有在老师面前吸食他的行为也叫持有，
1: 嗯，
4: 所以说没有这个法源啊导致说包括校园包括远景都没有办法发动，哦，这个第一时间的查缉作为，那也就导致说这个毒驾案件 会比较多，
1: 是，
4: 所以我们这次从烟害防治法来下手，自运犯，啊，我们规划是入刑，就是说不是单纯的罚钱，
1: 对，
4: 啊，另外也将持有跟吸食，啊，都列入加重处罚的要件，哦，希望从工具端源头，啊，来去打击这个吸食，那同时毒驾一个很重要是要驾车这个东西嘛，
1: 没错，
4: 那如果就犯罪工具来讲毒驾的犯罪工具就是车辆，
1: 嗯，
4: 所以我们除了从驾照管理方式，哦，让你从，哦，没有驾照无法取得驾照来限制你使用交通工具的资格外，另外我们也直接从没收交通工具，哦，来制造这个毒驾者的麻烦，他等于说没有车辆，
1: 没错，
4: 他根本有借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就被没收，
1: 嗯，
4: 透过源头啊釜底抽薪的方式把犯罪工具来做没入没收的动作，哦，
1: 是
4: 希望各方面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来，哦，打击这个毒驾的犯罪行为，
1: 嗯，是的，其实想到毒驾呢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只想到毒这个字情，但是刚刚有讲到，哦，其实毒嘛然后你还要有这个吸食的载具，那甚至呢还有这个毒驾的时候开的车辆，你透过这方方面面去各个击破其实就可以有效的来打击毒驾，哦，
4: 是，
1: 那么刚刚既然讲到了源头阻绝的部分，像毒气中心啊在伊托咪之类的这种毒品还有相关制毒原料的情资掌握跟边境查器上面又是怎么样防堵，比如说像是国内有没有自行合成的这种趋势呢？
4: 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伊托米子，啊，它本身是药，
1: 对，
4: 它的原型物是粉末，
1: 嗯，
4: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药，所以它原则上它的出处一定是来自于制药大国，嗯，那我们知道全世界制药大国就是印度，
1: 嗯，
4: 再来就是中国大陆，
1: 是，
4: 哦，这两个都是制药大国，他们原料取得这个方便又便宜，哦，所以一开始主要都是集中于中国大陆跟印度地区来做进口，那因为当时它只是管制药品，哦，所以他们非常容易的去取得，他只要伪冒申报啊，然后不按照相关的海关的报关的程序，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取得这些物品，
1: 哇，
4: 那当时只是罚钱而已，
1: 嗯哼，
4: 所以当时就大量的被引进。那还有一个关键点，在112年，中国大陆将伊托米子列为二级精神管制物质之后啊，等于他会有一个预告程序，他就赶快把这个货，啊，等于清货的概念
1: 啊。
4: 所以就导致说包括台湾那还有东南亚地区
1: 对
4: 都遭受到这个伊托米子的危害，
1: 是，
4: 那我们也很快的随着大陆管制我们也马上，啊，来做管制的动作，那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只剩印度，
1: 嗯，
4: 因为对印度来讲它目前也还是管制药品，
1: 没错，
4: 但对台湾来讲，所以6月17号之后，毒审会就变成一级毒品。
1: 嗯，
4: 很多的毒枭他就会利用这种对应国家的法律差异啊，来从中牟利啊。因为他在印度啊，他甚至只要上网去订啊，就可以取得这个物品，
1: 很方便。
4: 在国内却是一级毒品，
1: 是
4: 谋取好几十倍的暴利哈，哦。
1: 对，
4: 所以说从 印度这一端如何来加强防堵，也是我们再来要面对到的课题。但随着说伊托米

0: 止啊，它已经正式啊列为毒品，那甚至近期啊将提升为一级毒品哈、哦。我们有发现它的走私管道也开始随之改变哦，它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大辣辣的用货柜啦、用船只进口，它开始利用所谓的毒油包或航空快递，
1: 是
0: 用少量的部分呢、啊、开始来进口。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正配合我们关务总署还有调查局。那还有我们的航警局、港警局等等单位啊，来加强的来做查缉跟防堵。
1: 非常感谢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同时兼任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执秘。我们在下一集会有更多深入的讨论。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 没有错呢，勇敢拒绝毒品，保障自己的健康。时间早上9:22。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28.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停了一部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那驾驶好像有下车哈。在国一高架南下17.5公里内线车道四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37.3公里中和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铁块啊掉落在现场。台十一甲线的北上呢，这边是有一些竹子哈，就是沿途有散落的情况。台66往东17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前两台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高吾仁所演唱的《快乐的事记不起》，9:16。目前呢，在国一南下靠近浦沿系统外侧发生事故了。在国一南下靠近浦沿系统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那大铁块呢，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37.3靠近中和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铁块掉落。台65线南下8.1公里福州出口匝道外侧有抛锚车。国四往西1.8公里外侧路肩在进行施工。那还有呢，大货车故障啊，那目前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入口，因此呢国道4对现场在进行处理哦，也管制的封闭了台84线往东出口要往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在进行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担忧 AI 盛宴因利率提早散场，美股上周五暴跌，费半指数重挫 10.26%。 日本股市今天开盘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南韩股市今天早盘跌超过 8%， 触发熔断。台股今天早盘重挫超过2600点，跌破月线关卡，下探至42376点。台积电开盘跳空下挫135元，滑落至2230元，创下史上盘中下跌金额最大纪录，

0: 市值缩水新台币3.5兆元，滑落至57.82兆元。在 AI 时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我国也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与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出发部表示，将在2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位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2: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4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依据。
1: 侯怡秀次长指出，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盘点场景、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4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2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但却被告知未开通实名验证。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周谦报道。
3: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4: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72,000元，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
3: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火舞与特技等7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2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4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火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7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6: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5: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7: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嘛、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5: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的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那先讲排除消息啊。先前在国一南下38.7公里外线车道抛锚车，现在排除。国一往北3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内侧事故排除。台66往东17公里事故排除。台74线呢，在西向的太原到潭子这边车多的情况也都接获排除了。那再来是国道3号呢，要来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南下的98.5刚过宝山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的236.5刚过湖尾路段内侧有站板，南下的236同样的地方呢，很多的朋友来提到说内侧车道有这个站板掉落，也请大家经过小心。台61线南下265.4公里白水湖路段，这边是有坑洞啊。还有在台78线东向27到28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东西散落的现场。在国道3号北上37.3这边大铁块掉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另外一个后续排除也进来了哈，那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98.5公里刚过宝山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有一个状况呢，目前还在进行处理哦。这边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360.5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这边有一台大车大货车打横的情况，目前占用中间车道来持续处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周自从所演唱的《道侠英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36公里，刚过虎尾交流道啊，内线车道很多站板掉落了，提醒大家经过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在内二线车道这边有站板掉落，地点就在国一南下236。目前在台78线的东向27到28公里啊，内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物哈，再次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啊，这个在现场处理人员的安全呢、啊，目前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再来是国一南下靠近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8.1公里福州出口匝道外侧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北上328.2公里刚过仁德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停了一台混凝土车。在台84线的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西向的下营系统交流道往国一匝道前的外侧事故都已经截获排除。
1: 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到底，浪子回。

继续观看呢，是来自黄绮斌 Angie 龙柱回逃。9:50，目前的派出消息进来了，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的88.3，刚过了7点路段内侧猫咪躺平的消息，现在排除。台84线西向要往国1啊，外线车道自撞事故排除，以及在国道1号的南下360.5公里，男子路段大货车打横的状况，现在也都截获排除。那也持续处理呢，这边是在国道1号南下236公里，刚过虎尾路段内二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的现场，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闪避了。那大铁块掉落在国3北上37.3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

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简简单单》。9:54，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1.3啊，刚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哦。那之前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37.3公里的掉落物，这个很大的铁块，还好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再次提醒大家呢，如果说你在出门之前呢有载东西的话呢，记得检查好你所载的一些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而在国道四号的西向1.8公里这边发生事故啊，在国四往西1.8公里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地点就在在刚过的中港系统交流道要往清水的方向这边发生事故了。再来，台78线东向27到28公里这边有散路物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呢今天稍早发布了大雨特报，那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包含在嘉义县市、台南市跟高雄市以及屏东县这几个地方，都是有会有这个大雨的情形，大家经过雨区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那气象署呢也是提醒到说，这个中南部地区今天降雨会比较广泛而且持续的，所以说在中南部地区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带伞，然后在行车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安全。在西半部的高温大概32到34，那东半部的话呢可以来到了33度，那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因此今天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多喝水，避免中暑。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这首日文歌是来自 Domoto 所演唱的《再见》。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

南下236公里过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站板散落。南下的冈山一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1.7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西向在清水段出口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转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高赞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高子耶 ，Amy。

今天的是六月初八，六月八号星期一。哇，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是捉摸不定，比人的心还要难捉摸。一下呢是出大太阳，哎，一下又出了这个大雨哦。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随着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

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另外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不定时会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跟午后的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南部地区跟午后桃园以北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也请你吼，如果说不是必要的话，就先不要去山区活动，避免发生危险。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稍微降下来一点，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另外在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偏强，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您注意安全。离岛天气，澎湖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金门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马祖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那么气象专家表示哦，今天锋面又接近，配合西南季风影响，降雨范围逐渐扩大。另外呢，从明天开始到15号，也就是这一周啦，一直到下周一，那锋面会在台湾滞留，在南北徘徊，非常容易会有强对流发展，再加上西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这一周雨势应该都会蛮大的哦。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来注意安全。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0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施工。还有呢，国道4号西向1.7公里过中港系统，往清水方向内侧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4线西向6公里北门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沿途都有一些碎石头，再请您小心避开。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31.3过五股转接到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了，不过后方排队2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哇，这首歌也是超级怀旧的，因为呢它是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电视原声带。我们知道《恶作剧之吻》呢，它其实有很多个版本，它最原版是日本嘛，那后来呢台湾有拍，韩国也有拍，哦，每一个国家它所拍出来的风格呢，我觉得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这首歌应该有个哇20年了，我的天哪，20年了。那我觉得在台湾版的《恶作剧之吻》当中呢，我很喜欢的是它的一些 OST，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歌曲的主题曲啊，或者说什么插曲啊之类的。我觉得当一部剧它的歌曲呢是可以很贴合那个剧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联想起那些画面，是非常非常有那个连结感的。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在《恶作剧之吻》当中的插曲，叫做《遇到》，来自方雅贤。

0: 生活新鲜事。
1: 10:14，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哦。从今天的凌晨1点开始，这个参考零售价呢，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30.8元。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接下来关心到的是国三北上林落到斜庄桥，雨势很大，而且呢有很多车辆没开车灯，这样子很危险哦。另外呢，在国一南下0-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北上31.3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原本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2公里。再来呢是国道四号的西向1.7公里过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本来是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哦，现在呢事故也已经排除了。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南下265.4白水湖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还有呢，在台84线西向的6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沿途都有碎石头，再请您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是太诡谲了。我想到我昨

天早上呢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去运动了昨天早上跟两个好久不见的国中同学去打羽毛球，真的超久不见，一个我大概十多年没见，一个呢大概四五年没见，就是国中同学嘛，然后呢毕业之后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就比较没有联系哦，但就很刚好的有这样的一个约，那我们就约去打羽毛球了。我还记得打完羽毛球那时候呢，就是在外面啊，在那个路边的天气呢，太阳超级大，非常非常的炎热。就我回到家没有多久，突然开始乌云密布，接着呢开始下大雨了，我就很傻眼啊，想说刚刚不是还出大太阳吗？怎么突然又开始下雨了？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其实都是这样子，尤其在明后两天啊，这个好雨呢是会非常非常大的，雨是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哦。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不管你是走路，你是坐车、骑车，请都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然后不是说跟两个国中同学见面吗？我们就在那边盘点说，哎，我们班的同学现在都在做什么啊？因为我们班有30个人嘛，然后就是从一号开始数哈，一号在做什么，二号在做什么，但是就会发现说呢，哎，大多数的人可能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会有看到他们的一些动态啊、讯息等等的，但是有少数的同学他比较没有在使用这个社群的软体，或者说呢把我们删除好友了，也是有可能的，但就是比较没有在联络啦，就不知道说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在做什么之类的。总之呢，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好久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难得的缘分哦，不妨跟他们约出来叙叙旧。接下来听歌啊，因是许富凯阿哥我 IC BOW 冰球乐团，他们一起合作这一首呢有点复古有点浪漫的作品，叫做爱你甘有梦，这是收录在许富凯今年所发行的昂阿咪专辑当中，来听下这首歌曲。

来自许富凯还有 ICBO 冰球乐团，这条歌叫做《爱你敢有梦》，十点第十三分。今天六月八号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日，而且是我的好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今天呢叫做国际死党日哦，所以呢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好朋友，特别是在你很悲伤、很难过、很烦恼的时候，他都能够接住你的那一个人。也许呢他并不是给你一些特别实际的建议，或者说呢特别有用的方法，他就只是在那边陪伴着你、支持着你。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了。哦，今天呢趁着这个国际死党日，不妨跟你的好朋友说声谢谢吧。十点二十四分来看到的是国一北上367.8，在路肩有一条布勾选掉落。另外国道十号东向15.9过燕巢，砂石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先前在台61线南下265.4白水湖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84线西向6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沿途也有碎石头，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连下半点要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平井坚的歌声 Stay with me。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孕期规律运动能减轻怀孕不适，降低疾病风险，还有助于生产。国民健康署呼吁孕妈咪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并鼓励伴侣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3: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平高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2: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培建议孕妈咪掌握健力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4: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然后来做。

0: 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1: 郭建树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四号下午两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4: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四起，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3: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为了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人力发展所办理社区营养照护人员培训课程，建立跨单位合作机制，期盼落实社区健康饮食与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势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这次整合社会局、民政处、农业处针对社区据点相关人员讲授餐食设计、质地调整、健康饮食推广及高血压的防治等主题，卫生局强调减盐五招不减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6: 那来看卖有打干的，那个酒卖有打干的，有些店还没有虫，以前你买那种白果来代替，所以柠檬汁稍微喝就是，我喝你味过来也较深，味更较天然，这种也是当然对哈。你的柠檬汁代替你的醋，安尼就会使。”
5: 国人每日盐分摄取常超出建议量的两倍，长期过量可能引发心血管、脑中风或肾脏病等慢性疾病。提醒大家烹调多利用葱、姜、蒜等天然香料取代高盐的酱料。如果有任何营养相关问题，欢迎洽询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逐渐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主要是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伴随一些间歇性的强降雨，特别在南部地区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东半部，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阵雨，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为主。在花东纵谷还是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是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预估都会来到大雨等级。那尤其桃园以北午后雨势明显，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地面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一周都会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降雨是最明显的，各地都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而到周四，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那周五至周末呢，锋面又在北台，各地的降雨有在增加，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水汽多，天气不稳定，要留意这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7.8中正路段路肩呢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先前在台六一南下265.4白水湖路段有事故发生，还有台八四西向的6公里北门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沿途有碎石头，请您小心避开。也提醒大家后，现在有一些路段可能已经在下雨当中，雨中行车请你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来看到的是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从五股转街道开始一路到圆山车速都低于60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路段目前呢也是车多啊。高架部分我们看到北上五股转街道到环北车速55公里，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国二国三国五现在都是顺畅好走。另外台六四在东向的板桥到中和一西向中和到中和一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辛苦路段。

再来看到中部，中部地区呢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不过有一段啊呈现紫色，也就是车速不到20公里，这是在国道四号的西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鹿竹，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目前也是车多。另外，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我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家哦，他叫做 Lofi， 那他的华语名字呢叫林斌，他是一位这个混血歌手，就是他目前是在冰岛这边在发展哦。那么他的歌曲风格呢，我觉得很特别，是融合了爵士风格的流行音乐，所以听他唱歌，你就会觉得说。很像是那一种在咖啡厅里面，然后很 chill 很放松的爵士乐，但同时呢他又加了一些 pop 一些流行的元素，并且呢林斌他也非常的争气哦，他在2024跟今年的时候其实都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奖，相当的厉害。我们要来听到的呢就是 Lofi 在今年得奖的这张专辑 A Matter of Time 当中的歌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叫做 Lover Girl。 也提醒你，如果你等一下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5、46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来听这首 Lover Girl。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

0: 作业。国三南下272到273古坑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这里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还有国三南下325到326过柳营的外线车道边坡维护作业。国道八号西向8.3到7.9公里新市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伸缩缝的更新，再请您多加注意。好的，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辰律师。律师早安。
1: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辰律师。
0: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1: 因为早上刚接到一个台北地检署对当事人不起诉处分书的一个裁定，一个书面的，早上刚接到，
0: 是，
1: 那所以就有感而发跟大家分享一下类似地检署的一个侦查的流程，然后是实务上的经验。
0: 是，
1: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一辈子啊，坦白讲都没有上过法院，
0: 没错。
1: 但是很多人一辈子缴了一辈子的税金，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转向的一个思维。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他缴了一辈子的税金，然后法院的不管法院还是地检署的设备啊。检察官、法官的薪水，你也都有付到一部分嘛？
0: 是，
1: 所以我去那边看一看、走一走，才不会说缴了一辈子的税金都没用到
0: 啊。是的，
1: 当然这个是有一点半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因为所有的当事人或是所有听众朋友，当接到法院的通知书的时候，都心里会产生一个莫大的压力。
0: 对，
1: 那有的人抗压性比较好，但是他可能。就是表现出来没那么焦虑，或是所谓的一个不准，
0: 是。
1: 但是很多的当事人事实上是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跟所谓的郁闷呢。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才刚接到台北地检署的传票，
0: 是。
1: 还没开庭哦，他就到澎湖去散步嘛，散心，就为了说去散心，后来就是自杀在外海上了。
0: 这
1: 个如果各位去翻翻过去的新闻，就会知道我讲的这个案例是
0: 谁。
1: 其实也蛮有名的。
0: 是，
1: 那所以我们说，面对一个地检署的传票，或是法院的传票，或是你正在面临到一个诉讼的一个过程，你心里的压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或是怎么去安置自己的一个内心？
0: 没错。
1: 那我这么多年，我在39年的律师生涯里面，我发现有两个方式可以建议给听众朋友参考看看。第一个，一定要增加运动量。也就是说，很多人的正常表现是接到法院传票的时候，他就现在很郁闷嘛。
0: 对。
1: 心里有一颗大石头在
0: 心上，很焦虑啊。
1: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窝在床铺上
0: 啊，
1: 或是窝在沙发上，
0: 是，
1: 然后也不动，
0: 足不出户的。
1: 对，然后也不愿意跟人家讲话。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们过去有一个当事人，其实是一个悲剧啦。他就在被告的时候，生意做失败了，很多不少的债权人就告他诈欺了。
0: 是，
1: 但是我跟他研判，有好多案件应该是不大会成立。但是他就是心理压力，所以他就关在自己房间里面。
0: 对，
1: 那房间里面后来家人破门进去的时候，他是在里面酗酒的。酗酒，后来昏迷了。
0: 对，
1: 因为喝太多酒精中毒昏迷，所以送去医院很短的时间就往生了。
0: 是，
1: 年纪不大，大概60岁上下而已。
0: 嗯哼，
1: 所以在人生的旅途，就是过程里面，我们当面临诉讼、法院诉讼的压力的时候，你要去解开自己，因为你要先把自己能够先解开，你才有办法正确的去面对法律问题嘛。
0: 当然，
1: 诉讼问题，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增加运动量。
0: 嗯，
1: 我们所有的人的抗压，是随着你其他的条件具备了，你其他的努力而做改变。比如说，当我们闷着躺在床铺上，或是窝在沙发上都不动啊，也不跟人家交谈，那这个抗压性就会明显的往下降低。比如说，他本来有60分的抗压， 但是他会因为他这个被动消极的行为会变成50、40更甚至更低，
2: 就一直下降。
1: 对，所以他原来

0: 原来面临的诉讼压力会因为，譬如说原来面对的诉讼压力可能是85，
1: 对，
0: 85分的一个压力，
1: 嗯，
0: 他的抗压是60，差异是25分的压力的差距，
1: 嗯，
0: 但是因为他的消沉，所以他的抗压就会从60、50、40，甚至更低的情况下，这个压力就会慢慢的扩展，拉开距离。
1: 对，
0: 而且这个85的压力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1: 嗯，
0: 它因为我们的消极，所以85会变成90，甚至95，甚至跨不过去了。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会看到，实务上很多的案例是当事人在面临诉讼的过程里面还没有结束，他就跳楼自杀了，
1: 很遗憾，
0: 哦，还蛮多的，
1: 嗯，
0: 哦，其实我们如果去留意，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了，
1: 是的，
0: 哦，所以第一个一定不能。就是窝在那边。那要提升抗压力是能过增加运动量。为什么要增加？因为各位如果去注意看或是注意体会，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它不只是所谓会产生一个快乐的因素以外，
1: 嗯，
0: 最主要是我们的脑袋瓜会随着你的运动暂时脱离这样一个诉讼的一个思考里面，或者说压力，嗯，我们说最常讲的打球，
1: 对，
0: 当你如果还在想你的诉讼案件的话，你不是去打球，你是去被球打。
1: 是的，你没有办法专心打球啊。
0: 对，所以在运动的球类里面，会让当事人不管是乒乓、篮球、网球，或是各方面的只要球类，足球也一样，
1: 嗯，
0: 会让当事人从封闭的一个诉讼压力里面去解放出来
1: 啊，
0: 然后他的身心才有办法得到一个调节啦。
1: 他会专心在眼前的这一个比赛啊，或运动上面。
0: 对，所以他会得到一个合理的休息。
1: 对。
0: 那当我们的身心得到一个合理的休息，你的抗压才会增强。
1: 嗯。
0: 哦，你才有，因为你就像我们一样嘛，你如果一直工作，效率是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疲倦的。
1: 当然。
0: 所以适度的休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提升，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0: 对，嗯，一样的，我们如果在脑袋瓜里面，
1: 嗯，
0: 一直沉闷在这样一个诉讼压力，然后会变成固步自封。
1: 对，
0: 这个压力跟抵抗力是会降低，压力会增强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运动，甚至故意要去加强它，所以我常会鼓励当事人，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每一天最起码要有30分钟的运动，
1: oh.
0: 哦，那什么不一定说要非常激烈的，但是要做到你一定要能够流汗。
1: 对，
0: 哦，这个30分钟是最低的要求，你可以做，你也可以1个小时，但是不管30分钟还是1个小时，你一定要必须要能够流汗。
1: 嗯，
0: 哦，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所有的一个休闲里面打坐
1: 是
0: 会不会刚好更麻烦？
1: 哦，oh. ，
0: 因为他打坐变成闷想嘛，就是在自己脑袋瓜自己跟自己讲话嘛，
1: 对，
0: 我们知道很多的有禅修有7天不讲话的，
1: 嗯，
0: 那他不是不讲话，是他是在心里面，他的脑袋瓜里面自己跟自己讲，
1: 跟自己对话，
0: 可能讲更多，
1: 嗯哼，
0: 可能讲比平常的话更多，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可能会挑选适当的适合自己的，然后让自己能够真的流汗，而且让自己的身心尤其是脑袋瓜的思维能够得到一个疏解跟休息，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
1: 嗯，
0: 第二个的方式就是跟家人、朋友或者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员好好的谈，
1: 哦，
0: 好好的沟通。
1: 嗯哼，
0: 也就是说不要闭着嘴巴不讲话，
1: 对，
0: 要把自己的心里所想的、所承受的压力，或是你面对的法律疑问、压力，请教专业人员。我们人有一个特色，面对一个恐惧或是一个压力的时候，当你对它完全不清楚或是一知半解的时候，
1: 嗯，
0: 很容易自己吓自己。
1: 对，没错，无知造成恐惧啊。
0: 对，嗯，那这个恐惧的一个产生，或是因为无知或是一知半解，那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了。
1: 是，
0: 哦，所以原则上会鼓励，如果正在面临诉讼压力的听众朋友，或是哪一天你真的面临到的时候，那原则上希望能够多跟人谈。
1: 对，
0: 家人是一个辅助，但是我们最多人最漠视他。
1: 嗯，
0: 因为家人可能不是专业人员，那家人因为我们每一天接触或是长时间的接触，所以我们会比较不珍惜他的意见，哦，这是人之常情，
1: 太习以为常了。
0: 对啊，所以

0: 跟专业人员好好沟通，
1: 对，
0: 把这个案件过去在证据也好、证人也好，或是笔录上所呈现的，或是面临到可能法院的判决，或者法院目前处理的模式，
1: 嗯，
0: 我们很多的案件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无罪是不可能的
1: 哦。
0: 所以你最有求其次就是能够在地检署的阶段帮当事人争取缓起诉。
1: 对，
0: 所谓缓起诉就是说，好，检察官给了被告一个机会，他不起诉他，那他类似我们以前讲的留校查看的意思、啊。
1: 嗯
0: 那在这个留校查看的一般都是一年到两年，大部分都一年。
1: 是。
0: 这样一年里面不要再犯其他罪的话，这个罪跟刑跟名都不存在了。
1: 是。
0: 就是法院就是不再追究。当然，你说电脑资料会不会有？电脑资料会出现一个缓起诉。
1: 对、
0: 嗯。因为人毕竟还
1: 会有一个记录啦。
0: 哎、欸，对，就是还走过必留下痕迹。
1: 例如说，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
0: 但是它不属于前科。
1: 嗯，
0: 哦，所以你如果为了移民，为了出国留学，或是出国去工作，你去申请所谓的前科事情表，前科事情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良民证，
1: 对，
0: 它是不会有记录的。
1: 哦，是、欸，
0: 对，所以包含移民那些都不会有记录，所以可以在地检署合理的帮当事人争取缓起诉。那缓起诉有三个要件，第一个要认罪，
1: 对。
0: 第二个要得到被害人的和解，
1: 嗯，
0: 哦，第三个可能检察官会要求一个公益监，
1: 是，
0: 哦，我们那天在台北地院的时候，
1: 因为20秒哦，20秒，
0: 他的案件比较特别，我们希望能够公益监是10万块，但法官当庭讲说不可能低于50万或100万，
1: 嗯，
0: 哦、所以公益监也会看各案件还有类型以及当事人的经济能力。
1: 了解 ，OK，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1: 感谢杨律师，今天呢讲到这个，我觉得比较身心灵方面，但也非常重要。确实，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很焦虑，然后不晓得该怎么排解。刚杨律师呢也给出非常实用的建议哦。时间来到了10点59分，提醒你，目前在国四西向2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货车的自撞事故。等一下11点，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2: 世事变化无常，爱保持善良。早上11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警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大家好，我是雷琴。你喜欢你习惯宝贝，
1: 不要叫我宝贝。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街，国道六号匝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340.1 公里在善化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路面还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在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八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九线北上 34.1 公里，过了平林路段有落石，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这首歌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来自 Yoga 林宥嘉，这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现在来到了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咪咪，我是想盖钩子耶 Amy。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冈山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0-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在340.1善化路段槽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和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排除讯息在国道4号西向2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原本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另外提醒你，在国道3号的南下214公里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6号的引道上有散落物，也请您小心避开。省道方面，台九线北上34.1公里过平林路段现场有落石，已经通知处理。台八四西向25.3过渡头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路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收录在韩剧《没关系是爱情啊》的 OST 当中，它是洪大光，歌曲名称叫《I Feel You》。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11:17，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先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40.2公里善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还有散落物。不过目

前这个状况呢，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九线北上 34.1 过平林路段的落石，目前也排除咯。国三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入口外线车道发生的自撞事故，目前处理完毕。另外提醒，台八四西向25公里西庄路段，在外侧的路间有事故发生，请多加小心。好，前面呢有说到今天是世界死党日嘛，那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个节日哦，今天也是世界海洋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1992年的时候，由加拿大国际海洋发展中心跟加拿大海洋研究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所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当中首次提出。那原本呢，这个世界海洋日它并不是联合国的官方纪念日，但是啊，在2008年的时候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到现在有很多地方呢也都有在庆祝这个世界海洋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参与保护海洋跟可持续管理海洋资源。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些跟海洋跟水有关系的英文俗谚。首先第一句叫做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Big fish 就是大鱼， small pond 就是小池塘，小池塘里面的大鱼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点像说你在一个小地方称王，但是当你到了大世界里面，你会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它也用来比喻呢那一些可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觉得哇自己很了不起，觉得很自满，但是呢没有见过真正大世面的人，就叫做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就是小池塘里面的大鱼。再来第二句叫做 Clear the decks， Clear the decks。Clear 呢就是清除清空的意思，那 deck 呢就是这个甲板的意思哦，所以呢字面上的话它就是清空甲板，但是它引申的含义是说收拾好残局，或说呢清除一些障碍，因为你接下来可能有其他很重要的任务跟工作，所以你必须呢要把这个场面给控制一下，这个叫做 clear the decks， 就是清空甲板。第三句叫做 To fish in a troubled waters， To fish in a troubled waters。 Fish 在这边呢它是做动词哦，就是说打鱼的意思。那 To fish in a troubled waters 它其实有一句成语可以完美的对应它，就是浑水摸鱼。现在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浑水摸鱼是比如说你上班在打混啊，或者做一件事情呢你是敷衍了事，大家以为只有这个叫浑水摸鱼，但其实呢它的原意是说有点像趁火打劫。比如说啊，像是在那个海面上面啊，如果说呢这个天气不是很好的话，那很有可能海水会变得比较浑浊，对不对？那鱼群也会跟着失去方向到处乱游，这个时候是反而最容易捕到这个大鱼，或者说获得大丰收的，因为鱼它就失去了方向嘛，所以浑水摸鱼它是有这个含义的，就是说呢在很浑浊的水里面，你反而可以趁着这个时机来摸到大鱼的意思。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三句。好，首先第一句这个呢叫做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就是小池塘里的大鱼。第二句叫做 clear the decks， clear the decks 也就是清空甲板。第三句叫做 to fish in a troubled waters， to fish in a troubled waters 就是说在浑浊的水里面打鱼，就是浑水摸鱼的意思。来听到这首歌曲，我是一只鱼。

非常经典的作品哦，来自任贤齐，这首歌叫《我是一只鱼》。这首歌其实也有好几个版本哦，我记得《落日飞车》好像也是有翻唱过的。11:25，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03.6，园林到彰化内侧跟中线车道有纸箱，台八四西向25公里西庄路段外侧路间事故发生。国一南下349公里冈山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场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好啦，等一下半点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是李艾琪的歌声，歌名叫做《恋爱咯一百合》。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东河乡都兰村有一名向性滑板教练在网路张贴标注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随即展开侦办，在他的住处当场搜出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3: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2: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合，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1: 温泉马拉松哦，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哦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0: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跟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4: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3: 二技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5: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3: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和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3.6园林到彰化内侧跟中线车道有纸箱，国一北上57.8内坜前外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台64东向15公里三重出口匝道现场也有掉落物。另外在台84西向25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事故发生。排除讯息，台61线南下265.4白水湖路段，这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340.2善化路段的中线，原本说有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目前结束咯。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要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菲，歌曲名称叫做《暧昧》。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57.8内坜前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03.6园林到彰化内侧跟中线车道，这里呢是有纸箱掉在路上，请小心。还有国道三号北上291.7竹崎交流道匝道口有事故发生。台六四东向15公里三重出口匝道，现场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连江县警察局刑事警察队郑义林警员，你好。
1: Am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家长跟同学来讲都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哦。像是近年来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说这个校园霸凌的事件常常成为新闻的焦点，比如说故意取笑同学啦，故意排挤，甚至是变成肢体冲突，还有严重伤害案件，其实呢是会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同时家长也会很担心说孩子在校园里面的安全哦。那么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哎呀，小朋友之间吵吵架、拌拌嘴、闹别扭，这是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但其实霸凌跟一般的冲突是不同的，当一个孩子他长期被嘲笑、排挤甚至欺负的时候，有可能呢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人际关系跟人格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义林来跟大家从专业的警政实务的角度来分享这个议题哦。那首先呢，就要来问一下义林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只是小朋友之间的吵

0: 架斗嘴而已，可是校园冲突跟所谓的霸凌，它到底界限在哪里？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知道啊，其实很多的同学啊，当然在生活上啊，学校的生活啊，发生口角争执是一件很常见的。

0: 展到说，哎，其中一方开始啊，就是针对特定的同学怒骂，甚至是邀请一群人哦，针对这个同学进行排挤啊，甚至是威胁他哦，不能让他当成朋友的这一种呢，让对方感觉到说有一些压力、恐惧，然后开始不敢上学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注意说，可能就会涉及到的霸凌。当然啦、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校园的一些事件啊，不见得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的，我们一般的霸凌啊，大概有三个关键要点，就是持续啊、故意啊，这一些的一些特征。
1: 嗯，
0: 像但如果我们今天发生到我们的所谓的就是特别性，然后是一种像是我们之前新北的那种割喉案件啊，它就没有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种持续的这种特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这时候它也发生到一个重大的事件，因此呢，它可能涉及到一种刑事的责任，我们也必须要立即的处理，才可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跟扩大。
1: 嗯，是的，刚刚依琳讲到这个呢，我就是非常有感，小时候我就曾经遇到过就是这样的事件，就是有讨厌我的人，然后他呢就写小纸条传给全班，然后叫全班不要跟我当朋友，不要跟我讲话这样子。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针对的，然后虽然说没有一些肢体上面的冲突，但是呢确实也是一种霸凌哦。那其实近年来呢，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所谓的性别霸凌，这个又是什么？它跟一般的霸凌有什么样不同地方呢？
0: 其实性别霸凌它的区分点就是在于，就是我们对于一般我们的霸凌都是比较着重在伤害这件事情，但是性别霸凌呢，它就比较会针对在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跟偏见，像是我们其实传统观念里面啊，就会觉得说男生呢可能就比较阳刚一点，所以如果他今天个性啊文静啊，或是喜欢跟女生交朋友啊，然后穿搭会比较女性化一点，甚至留长发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被同学笑说，这个人可能就是娘娘腔，没有男子气概。然后像是女生的话，如果她的穿着中性，然后外表打扮也比较男性化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被身边的朋友或是亲朋好友啊说，这个人就是不 OK， 然后就是没有女性的那些特征。因此呢，这些都是属于性别霸凌中的一种。但是我跟大家提醒的是说，我们知道很多的孩子一开始只是认为这个只是一种开玩笑的行为，但是呢，如果这种言语出现频率过高的时候呢，造成同学们也开始觉得这个是一种搞笑，然后开始跟风流行的时候，这个其实对于一种被霸凌的同学来讲，他就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所以啊，其实我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说，每一个人的个性跟特质真的都不一样，我们要尊重差异这件事情，然后它不只是一种礼貌，更是我们其实在人生中、校园安全生活中都是一种很重要的课题哦。
1: 因为其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可能大家的这个心智发展都还在成长的阶段哦，常常有些时候呢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很正确的想法，会觉得说人家怎么说，其他人呢他是怎么样做的，好像很搞笑，好像很幽默，那我也加入这样子。殊不知其实被你这样说的人他是会受到伤害的，像有一些同学呢，他可能会用别人的外在的一些气质，甚至是他的性倾向等等的来去作为一个笑点，但是真的要很严肃的告诉大家，一点都不好笑，真的一点都不好笑，而且呢是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尊重每个人不同的这些差异。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呢，真的校园霸凌这个议题哦，我们一直一直的在宣导。其实从我小的时候呢，其实就也有比如说辅导室啊之类的各式各样资源，也都会跟大家讲这样的议题。可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来我们一直以来都还是可以看到这些校园的霸凌事件一再的发生呢？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面来看，其实我们接触的少年案件真的非常的多。当然霸凌发生的原因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孩子们他的从小的教育，然后让他缺乏同理心，然后或者是呢，他可能有时候是为了要多交一些朋友，然后让朋友同侪呢获得认同， 他觉得呢，如果透过

0: 欺负人的方式啊，欸，可以让他展现他今天，欸，有那种掌权的感觉，自己很有影响力，然后就会把伤害别人的行为当作是一种玩笑啊，然后自我娱乐一种方式。所以其实我认为啦，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点都是在于我们的家庭教育跟网络的影响，这一件事情真的影响思维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孩子真的家长都是用3C产品在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接触这些社群媒体的时间真的太长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嘲笑，哦，一张照片、一个留言或是一个影片而已，其实也没什么。但是因为他今天如果从校园事件呢扩散到一个网络世界的时候，它的危害其实，欸，很多时候是我没办法想象也没办法去掌控的。
1: 嗯，是，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去宣导，好好的来去教育这件事情哦。更重要的呢是霸凌它其实不能够只靠处罚来解决，从家庭教育、法治教育各方面其实都要去着手，让孩子可以打从心底的了解什么是尊重这两个字。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很多的同学他不见得说真的有这个意思啊，去嘲笑对方，他甚至呢可能是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他也没有动手啊，也没有骂人啊，那这样子他算不算是霸凌呢？
0: 当然我们实务上啊其实都会觉得说旁观者这件事情，欸，他没有直接动手，但是呢所以他就没有实际参与这件事情，那他其实就不算是一种霸凌。但是呢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旁观者一个起哄，哦，鼓掌围观啊，甚至是跟着嘲笑这种跟风的行为啊，其实都会让霸凌者觉得自己的，欸，这个行为是受到支持跟肯定的，因此呢就会让他助长了他今天想要霸凌做这件事情的一种行为模式哦。像我们之前其实有接触过一些案子哦，被害的学生呢其实，欸，很多时候在意的真的不是霸凌当下哦，人家欺负他，他对他在意这件事情最重要的点是在于他发现，欸，为什么我今天被欺负的时候，欸，明明就很多人看见听见却没有人伸出援手。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是不太清楚说，其实我们都有发现哦，其实很多的霸凌事件啊它发生的时候它是一种长时间的过程，其实过程之中真的有很多的学生老师可能都知道这件事，那大家可能会基于就是害怕啊、担心啊、哦、被排挤啊，甚至是说，欸，认为这种事，欸，不关自己的事，我们就选择沉默就好了，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校园宣导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的孩子哦，当然自我保护很重要，我们也不要直接的跟霸凌者发生一些冲突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不要成为助长霸凌的一份子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欸，愿意啊跟我们的被害的同学一同跟市长反映，陪伴在他身边，或者私底下透过一些管道可以寻求，欸，一些机构啊老师的帮忙，都是可以阻止霸凌的发生哦。当然最后我也要跟家长们提醒说，霸凌方式的这个解决之道，我真的就像跟 Amy 刚刚讲的，我们真的不能靠体罚这件事情来解决，因为家庭教育跟法治教育呢真的是要，欸，从小培养，然后也要从小的告知，然后慢慢的着手之后，让孩子们知道尊重别人、理解别人的差异哦，这才是有效根治霸凌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哦。
1: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郑艺琳警员在空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艺琳，
0: 谢谢 Amy， 谢谢大家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连江县警察局刑事警察队的郑艺琳警员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是关于校园霸凌的议题哦。之前在节目当中呢 Amy 也有多次跟大家分享过说我小时候的经验啊，当然那个时候的经验我觉得其实是深深的影响到后来的，包括现在的我，包括说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处理啦，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等等，我觉得多少都会带有一些小时候的阴影。那刚刚有讲到说其实霸凌这件事情它不是说今天我打你我推你我揍你这样才叫霸凌，很多时候那种冷暴力或者是说呢，欸，联合全班来说不要跟你讲话啊，不要跟你当朋友什么什么的，这

种其实是更加让人觉得窒息，更加让人觉得无助的状态。所以我一直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我那时候的一个老师，他是别班的老师，因为那时候我是五六年级的时候被班上的一些人排挤嘛，然后那时候我三四年级的老师也升上来当高年级的导师哦，然后呢我下班都跑去他们班，因为在我班上呢就是大家就不跟我讲话这样子，所以后来我跟我们中年级老师那个班还比跟我原本的那个班级的同学更熟这样子，所以我非常感谢那时候有那个老师接住我。但其实有很多的同学他可能是没有这个机会被接住的，或者说呢他会觉得自己落入到一个很无助的状态，不知道谁可以帮助他，这都是让我觉得非常心疼的案例哦。所以很希望大家不要成为去伤害别人的人，然后呢如果你有看到说班上的同学即使你跟他不熟，但是你也不要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等到长大之后相信我你会于心有愧的，你会后悔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帮助他，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去正视这件事情，你为什么放任这件事情发生。我觉得长大之后等你更加了解人情世故之后其实是会觉得惭愧的。好啦，等一下十二点钟我们要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提醒你，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东向6.2靠近台南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国三北上291.7竹崎路段说匝道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台61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东向6.2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由三角锥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掉落木箱子。台64线东向15公里，在三重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笑咪咪，我是 Amy。 来到13:00的节目，要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买家骗卖家诈骗15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16件，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24件，第二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8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04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我看看哈，是假投资诈骗，有将近3000万元。那我们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的部分，在4月份的打诈成效，总共查获234个这个诈骗集团，就2259人哦，比3月份呢少了大概73团。这也表示说，很多的诈骗集团呢都被已经绳之以法了。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好，这个案例的名字叫做“发票中奖好幸运”。当心钓鱼网站骗你钱，因为呢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钓鱼的信件啦，网站啦，可能会假扮成公务机关，比如说呢假装成这个财政部啊，假装成这个台电啊、台水啊等等的，就是要诱骗你点击进去来填写个资。那今天讲到这个案例呢，是小明在这个电子邮件哦，收到了一封自称是某某购物平台的 email。 这个信件的标题写说电子发票中奖通知，小明就很开心啊，想说哎呀，原来我还有一张发票中奖，我都没有注意到耶。点开信件查看之后，内容就声称小明之前有网购，那有一张发票呢是400元的发票中奖了，叫小明点击底下的连结来兑换奖金。因为小明平常就非常喜欢网购，所以也没有认真想说，欸，到底是哪一张发票，哪一张400元的发票啊？他只觉得说呢，这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于是就真的点击信件当中的连结网址哦。所以

连接的网页跳转，来到了一个网站，看起来呢非常的像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的首页，上面呢甚至还有出现一些文字，让他误以为这真的是财政部的网页哦。那小明呢就信以为真，随着网站的指引输入个人资料，还有呢甚至是自己的信用卡卡号等等的资讯啊。当时呢他还以为说这是用来核对跟入账用的。等到小明输入完资料之后，他的手机就收到了一封 OTP 验证码。网站就说啊，只要输入验证码就可以完成中奖的认证跟领取奖金。于是呢，小明毫不犹豫的把他手机简讯收到的认证码给填入。谁知道没有多久，小明的网路银行 APP 就跳出了一个异常交易的通知，信用卡完成了一笔666欧哦，这个大概是新台币24000多元的交易记录。小明当然想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快打电话问发卡的银行哦，才知道说信用卡遭到不孝分子盗刷。小明呢，赶快回头查看他刚刚操作的那个网站跟电子信件，仔细比对一下，发现说，哎，真正的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他的网址呢，跟他刚刚点的那个网址根本就不一样哦。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今天要点击任何公部门的网址，不管是财政部还是什么公部门哦，它的结尾，网址结尾一定是.gov.tw.gov.tw 好， GOV 代表就是 government， 不管它今天多一个字还是少一个字都不行，你差一个字呢就差很多，差一个字就是正版跟盗版的差别了。所以一定要记得所有公部门的它的网站网址结尾一定是.gov.tw。 那另外也提醒你，官方平台呢不会透过 email 要求你输入信用卡或是 OTP 的验证码，以及呢像你看到一些那种什么中奖通知加点击连结领奖，这一种就是非常典型的钓鱼手法。再来啊， OTP 验证码，也就是你手机或是 APP 会收到的那个验证码，它等同于交易的授权码，你是绝对不可以提供给任何的陌生人或陌生网站的。那你收到任何可疑的邮件的时候，你应该要透过官方网站来查证，不要轻易的点击信件的连结。哎，有些人就会说，可是我不觉得他可疑啊，我觉得我很幸运啊。有些人他收到信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幸运哦。那我就是奉劝大家，任何的跟钱有关系的信件，或者说呢跟什么个资有关系的信件，你都要再三的留意。因为像我之前就很常收到那个假装成 X 这个平台，就是以前的 Twitter 啦，就是 X 这个平台，假装成他的客服还是什么的，一直来寄信告诉我说你的账号被冒用啊，你的账号被登录啊等等的。我想说我根本没有 X 的账号啊，我根本就没有办过好不好。那或者是说呢，他可能寄信来说什么啊，恭喜你，你中奖了，或者你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东西可以兑换之类的，或是你的订单有错误，反正你只要记得啦，跟钱有关、跟个资有关的信，你都是要再多想几遍，最好可以跟其他的人讨论。如果说你跟你周遭的人都不确定的话，没关系，你直接去问警察，或是拨打这个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一定会有人告诉你这个正确答案的。你就是不要自己呢去下这个决定，然后最后又被人家骗钱，好，真的是欲哭无泪。来提醒到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台中交流道出口往市区匝道，有一只狗狗在散步。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还有呢，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0到5公里，机动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再来是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接下来听歌。因是海口人，这条歌叫做《放轻松》，这是一个 live 版本哦。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李佳颖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为阴天，气温28度。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绿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及清美机场天气都是下雨，气温27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2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天气临近有阵雨，气温30度。那澳门天气则下小雷雨，气温27度。日韩航点部分，日本大阪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5度。那首尔是晴时多云，气温25度。韩国釜山天气则下小雨，气温21度。东南航点部分，马来西亚吉隆坡天气晴朗，气温32度。那越南胡志明市及泰国曼谷天气都是多云时晴，气温33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那国内线航班除了华信7926往南干的班次取消以外，其余均正常，没有异动。由于今日天气较不稳定，可能班机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确认最新的航班状态。最后向各位听众朋友宣导，为确保非常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有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在飞行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

拜拜。感谢李佳颖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国道一号北上台中交流道出口往市区匝道，有一只狗狗，还有国十东向 5.5 在仁武路段的中线车道一条布钩绳掉落。国十西向燕巢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砂石，是来自于一部砂石车的。欸，还没跟大家分享说我上个礼拜又去哪里玩了。对，我现在周末呢都有很多的行程。昨天去跟国中同学打羽毛球嘛，礼拜六的时候呢我去参加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哦，是在桃园龟山那边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地方呢它其实有点像是浅山，就是它并不是在都市里面啊，怎么说呢，它是在都市里面没有错，但是它又是有一点快要到山区那样子，就是一个浅浅的小山啦。然后里面的环境非常非常的优美，因为有很多的这些植物啊，还有大自然啊，然后以及我们那天一直听到蝉叫声，蝉叫了一整天。然后我们那天的任务呢其实蛮多的，包括说有移除一些那种外来种的植物，比如说像是小花曼泽兰。我以前常常听说小花曼泽兰它的生长力很强啊，会影响到一些植物的走势啊等等的，但是我那天呢才认真的看清楚说小花曼泽兰到底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它是会攀附在一些植物上面的，所以呢在清除的时候就非常的难清除，因为它是整个这样攀在上面，它并不是说呢就是那种一个单独的植物你把它砍掉就好了，你要去移除它上面的藤蔓哦。那除此之外因为我们还要整理那个园子嘛，我还去砍除了一些姑婆芋。大家知道姑婆芋呢它的叶子很大，它的茎也很好砍除，但是它的那个根啊哇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呢我那天用到的工具有用一些那种小的弯刀啊，小砍刀，然后呢再把那个根挖出来的时候用到的是铲子，就是用了非常多种不同的工具哦，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因为那边的环境呢就是很好很自然嘛，我们也有看到很多的生物，比如说什么黄鳝啊哦，还有一些蚱蜢吧，以及竹节虫之类的，就有相当多的一些昆虫植物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你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尝试一些你平常不会尝试的事，你平常不会接触的环境，不会遇见的人，其实是很好玩的喔。而且呢你就会发现说呢大家对于一件事情的想法可能很不一样，比如说我认为的爱地球是什么，那他认为的爱地球又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一个可以共同合作的方式。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弄那些植物的时候啊，我还跟一个当地的阿嬷聊天，然后那个阿嬷非常的健康硬朗，她今年已经90岁了，但是呢她就是种了很多很多的植物，就种了一大片的植物这样子。我那天就是吃饱饭之后就去跟那个阿嬷聊天，因为我一向都对于老人家非常的怎么说，很喜欢跟他们亲近，然后老人家呢通常都蛮喜欢我的就一直跟我聊天。然后阿嬷就在跟我展示说她自己用那个月桃叶把它晒干之后呢编成篮子啊，好，编成袋子等等的，相当的厉害。他一直就是说问我要不要学，我可以他可以教我之类的。然后要走的时候呢，就是要离开那个活动的时候，阿嬷他还送我礼物，他送了我一把花。他送我那个天堂鸟，大家知道这种花吗？它就是有棱有角的，然后黄色的、橘色的交错，非常非常漂亮一种花哦。然后呢，阿嬷她就是我本来她本来拿给我一支，我说哦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她说啊这样怎么够？你要回去搭配啊，你要有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她后来就给我一大把的天堂鸟这种花，然后后来呢我就把它带回家了，就觉得非常非常的

的窝心，也觉得是一次很难得很开心的经历。我真的觉得人走进大自然的时候你会被疗愈，因为平常在都市生活或者说在你的环境当中生活，你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人家说都市丛林嘛，因为房子啊什么的感觉就是冷冰冰的。但今天如果说你走进大自然里面，吸收芬多精，感受一下万事万物，这些植物动物昆虫各方面的生命力，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压力多少会消散一点。今天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池修的歌声，今天就说你喜欢我。提醒你，在国三的北上 390.5 刚过九如，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车头回损，连接车停放路肩。国三南下南投交流道出口匝道路树倒下，国三北上加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还有玻璃瓶，那现在呢是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台七四西向31到31.5过德芳南路中线车道两片站板掉落。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小小的爱心，小小的爱心。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挫2694点，盘中跌幅收敛。菲律宾7.8强震引发海啸风险，日本多地警戒呼吁远离海岸。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受到美股上周黑色星期五的股灾影响，今天早盘狂泻26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挫 1.6 角，贯破 31.6 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639点，来到4342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8 强震，警方表示强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倒塌。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注意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以及海上活动区域，直到注意报解除。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达40年，是否应

0: 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规划，预计新型出教机明年五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2: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1: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郭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4: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3: 惠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留，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嫌疑，伤者都已经送医。由于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将在8号跟10号举办 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第三与第四场赛事，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观赛，纽约市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南投一名国小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两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随后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法院都不采信，两罪更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将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14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在上

0: 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四年丁彦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人砍伤，到场确认但并无传言情事，且该男子情绪异常，住居还有毒品一托咪酯及安非他命超过300公克，警方当场查扣并逮捕犯嫌，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张姓男子报案，自称遭人侵入住宅砍伤，原警获报立刻前往，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员救护，不过到场后发现并无所称情事，还被当事人责怪打扰休息，原警见其言行异常，提高警觉四下观察，结果在屋内的桌上发现疑似毒品和分装器具，当场依法逮捕，并查获300多公克的一托咪酯、烟油、安非他命毒品以及分装袋、磅秤和搅拌器等不法证，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5: 消防人员检视确认并无受伤情形，民警处理过程中该男子情绪反应异常，并在屋内发现疑似毒品一托咪酯等违禁物品，随即依法查扣并将其逮捕。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全力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南子区蓝昌路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的回收物，且61岁的独居妇人倒卧在浴室门口，送医不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南子区蓝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五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7: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6: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一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友人，并表示要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头份警分局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款项细节交代不清，疑似是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下，妇人才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

0: 作为育儿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远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1: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0: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有民众收到假冒支付平台欧富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有网购已经取货并将自动扣款。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的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富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有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所昨七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富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民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3: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1.1公里下塔悠出口前有车头灯掉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玻璃瓶，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先前在外线的木箱已经排除。台74线往西31.5到31公里之间，在大里一交流道前，两个站板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计划，国防部表示将逐步检讨台湾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舰艇等，以适应未来作战环境。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8: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

0: 战力配套。
1: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兵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

0: 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则公布三班互病比分阶段实施启程。记者杨欣报道。
1: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2: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互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合作商家的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能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的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该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以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颖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宇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2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拜托警察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2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表示自己2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5: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

0: 间。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刻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记者宋玲报道。
2: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3: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一二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予以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2: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为了欢庆6月15号警察节，新北市警局今天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感谢无名英雄们无私守护治安及交通。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府近两年编列新台币5亿元经费，用于支应采购380辆汽车，还有1289辆高性能警用机车，加速汰换老旧车辆，以实际行动做警察同仁最坚实的后盾。统计这项预算规模为全国之冠。警察出身的市长侯友宜提到，警察工作的艰辛还有风险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当年还在第一线打击犯罪时，碍于经费问题，他不仅和同事自掏腰包购买侦防车，还曾驾驶同仁所提供的幼儿园交通车逮捕犯嫌。随着时代变迁，近年社会上日趋增多的毒驾事件，严重威胁第一线同仁大街小巷执勤安全，因此编列预算购买汽机车刻不容缓。
5: 买你们自己认为最有能力压制犯罪的，市长一定支持，希望你们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4: 此外，侯友宜也感性提到，员警在每次执勤之前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再来协助打击犯罪，市府也将持续提供最好的配备、最先进的仪器，还有最完善的办公厅设，透过资源系统整合，让同仁在打击犯罪时有更好的保障。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举办警察节庆祝活动，表扬模范警察，并特别规划最佳警眷奖，感谢警眷常年在背后支持，让同仁能够安心工作。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警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谢警察同仁及义警、民防、义交、警察志工、警友等协勤伙伴长期投入，共同打造安全宜居的幸福云林。云林县警察局因应犯罪形态快速变化，也积极推动智慧警政，未来将逐步整合资讯研析、勤务指挥及及时应变能量，提升治安防护与执法效能。县长张立善说，
7: 我们特别表扬哦，模范警察以及啊建设楷模，设立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奖，就是最佳警眷奖。我们都知道呢，警察同仁呢可以这样冲锋陷阵了，而支撑他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家眷。
6: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警察工作充满责任与挑战，云林治安能够稳定，除了有赖同仁日夜坚守岗位，也要感谢警眷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德国好手兹维列夫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历经五盘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把握住艾卡拉兹因伤缺阵、球王辛纳以及名将乔科维奇意外提前出局的绝佳机会，突破常年大满贯金杯荒的窘境。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

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先前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到174公里之间大雅出口匝道前中线掉落铁梯，南下稍早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口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掉落玻璃瓶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东6.2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两线之间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7.3公里在汉堡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

0: 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8号礼拜一，感觉我今天声音应该有恢复的七八成有了吧。其实好像还有一点点想要咳嗽感冒的那种感觉，也有一点点鼻音，但我觉得已经恢复的还不错了，希望大家好。今天呢算是礼拜一新的开始，也有那种重新出发的感觉咯。不过这个礼拜开始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后，几乎都是每天都会有出现了豪雨的情形，像是各个县市可能有出现了大豪雨的情形，比方像是目前所在的北部地区，中午出去买午餐的时候感觉天边有一朵乌云正要飘过来，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起了滂沱大雨所以特别提醒外出民众务必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

0: 这首歌曲心扉的歌手 Let It Go。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32度，台东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金门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8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了浓雾，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两个机场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下午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国际线部分，日本东京羽田下午全日空的航班也有些许延误，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两岸线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今天受到了天气影响后，在马祖的南竿跟北竿机场的临行呢都有起浓雾，所以导致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准备前往马祖地区的部分航班可能会有延误甚至取消情形。另外国际部分呢，飞往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后部分航班也可能出现延误的状况哦。

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游客朋友，如果预计今天下午要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咯。

好，今天的天气呢，因为受到了锋面接近影响后，各地呢都要记得防范可能会有剧烈的降雨情形。今天不定时会有阵雨甚至是雷阵雨的出现哦。那尤其要提醒呢，其实白天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点。像是华东纵谷地区，还可能有36度左右的高温出现的几率哦。刚刚说到今天好受到了锋面接近，再加上西南风增强，再加上呢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影响，和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午后雷阵雨非常非常可怕。今天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马祖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现在开始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同时也要记得多加留心还有雷击以及强阵风。如果说刚好今天要准备前往山区道路朋友，好记得慎防坍方落石，地势比较低洼地区也要多加留心，可能会有积水淹水情形了。好，道路消息先来补充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0.5 公里和美到龙井之间，朋友说好在分隔岛跟内线车道之间的内侧路间发现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准备汇入国道8号东向的出口匝道，还有一整捆的钢筋目前是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5号往北 9.3 公里过了蓬山隧道之后，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持续进行处理。还有台76线东向的 19.1 公里，在普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发现有轮胎皮散落情形，再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闪避。下午的1点16分，这首歌曲是郭家伟的歌声，我也我也。

国道五号北上，在9:03过了彭山隧道之后呢，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国五北上现在从平林到石碇，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40-50左右，沿线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那目前看起来，拖吊车跟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事故的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后，准备出隧道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留心。目前这边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北，在190.5的和美到龙井分隔岛跟内侧车道之间掉落一颗完整的轮胎，唐军处理当中。台七16东向19-19.1，准备下埔心出口之前，是内侧跟外侧车道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大约来到了49.8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这边还有一起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持续进行处理，要麻烦后方的用路朋友经过事故地点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再来提醒一下目前已经排除的道路情形。首先看到国一系五高架往北的21.1公里，本来说在下塔右出口之前外侧路肩掉落一个汽车的大灯零件哦，不过还好北区交控回报现场已经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一平面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段之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72.4公里大雅系统到大雅路段专用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的旅梯，现在也清除完毕。国八东向的6.2公里是靠近台南系统两线车道之间的三角锥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三北上390.6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自小客车哦小货车好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原本是占用内线影响后方通行，南区交控也提醒这起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台61线北上187.3公里汉堡之前，外线车道的重机自撞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了。补充一下国一平面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1:23，这首歌曲是 NCT127的歌声 Daydream 白日梦。

国道十号东向在 5.5 公里的仁武交流道，先前说掉落在中信车道的这一条布钩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原本在苏澳入口匝道进行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收，现在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换成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补充提醒哦，国道五号往北的 9.3 公里，在过了蓬山隧道之后，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提醒准备出隧道的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待会一点半准时收听新闻喽，这首歌曲是徐佳莹的歌声《到此为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开车上路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才把他抢救出来。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与环市路路口，一名46岁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因为前方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计程车驾驶便依法减速刹停，不料后方一名77岁林姓老翁驾驶的厢型车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3: 机人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节方向行驶，经前速地点因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至小货车追撞，警消后报大赏力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2: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开车体抢救，顺利协助老翁脱困送医。警方也特别呼吁，汽车在同一车道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车距，以维护自身及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12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与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2.3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4: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幕广场和亲子游戏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计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

0: 我相信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明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2: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1: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嗨，你早安。
0: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哈尼吗？
5: 什么哈尼呀、啊？我是你。

0: 阿嬷啦。
1: 啊，
0: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2: 阿嬷，
3: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好，中央气象署刚刚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好，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30左右，还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提醒朋友，好，如果说这个小时可以的话呢，尽量好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那当然，正在行车当中或者是走路的朋友，都要记得放慢速度，好，留心自己的用路安全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上个礼拜一的礼拜四吧，好像下班时候呢，我刚好又走去诊所后再看一次医生后，感冒还没有好再看一次，然后那次走路经验我真的是很不想要再回想或者是再体验一次，因为雨势很大很大，虽然我已经算是提前有想到可能会下大雨情形，所以穿着凉鞋，可是你知道走在路上呢，感觉这个天气就是不会有人愿意出门啊。就是虽然已经拿了一只我觉得比较大一点点的雨伞，但是走到诊所大概短短10分钟的距离，还是膝盖以下全湿，鞋子也是全湿的程度，然后真的是到诊所呢，刚好也没有人要看着，这个天气没有人要出门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躲在家里面了。那当然，雨中行车驾驶朋友后一样非常辛苦，再次提醒您，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行喽。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内湖出口匝道，有一起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43公里，平面在林口B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往北是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国三南下在295公里过了蓝潭隧道之后，发现路间有只黑色的狗狗不小心跑上来，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蓝潭隧道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不要被吓到喽。

省道台76线东向大约在19到19.1公里，好，要往南投的方向准备一下埔心出口之前，是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好，补充提醒国三的向路消息，国三南下79.6公里在桂了关。

息，到竹林交流道之间内线车道也有掉落物都已经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入口匝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撤收。国三北上是190.5公里，和美到龙井之间掉落在内侧路肩的这一颗完整的轮胎现场都没有发现。国道十号东向5.5公里是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这一条不勾绳，目前也已经清除完毕了。

省道台74线东向在31到31.6公里之间，原本说在大里一到大里二沿线的外线车道有很多的木条散落情形，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不过还好中分局稍早来回报，这边散落的木条通通都已经清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交流道开始到台北，南下的林口到桃园，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开始，经过了中立，再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内湖，现在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

到三号的车多地点都集中在北部，国三往北的三鹰经过树林来到土城，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要来提醒您，北上的平林到石碇，受到先前过了蓬山隧道这一起自撞事故影响，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北上的平林到石碇，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

国道二号两个车多路段提醒，国热东向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莺歌系统到大南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看到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好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那南部地区要提醒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持续的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这边目前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

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道地点，还是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路。补充一下国三最新消息，国道3号往北的 171.5 公里，在清水到中港系统之间，中线车道还有布沟绳的掉落情形，通知争取找控中心。台65线往北 9.9 公里，在过了土城一外线车道后，受到雨势情形已经有出现积水淹水的情况，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当心。下午的1点48分，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陈势安的歌声《孤单的形状》。

0: 这首歌曲《孤单的形状》来自陈珊的歌声，笑得1:51哦，接近52分。国道2号星象在大南出口匝道稍早有发生了一起小货车加上次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通来提醒，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应该是因为好这样子事故影响，刚刚国热西向才会发现莺歌隧腾到大南沿线是拥塞回堵哦。目前事故车辆都已经平安离开现场，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来看到国三南下的79.6公里，过了关西到竹林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接货一起连接车冲出边坡，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在国三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刚刚最新接到的事故消息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再次提醒您，南下的295公里过了蓝潭隧道之后，路见有只狗狗不小心跑上来，也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国三往北 171.5 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之间是有布钩绳掉落在中线车道。台65线北上9.9公里过了土城一，那么目前的外线车道出现积水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另外，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公馆路段已经出现路树倒塌情形，通知公段尽速派员前往进行清除作业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跟便当了吗？其实昨天6月7号好是世界的食品安全日，好，所以要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居家呢在存放饮食还有家里面可能会不小心埋下的一个食安地雷。根据营养师观察到的一些临床上的现况，好，发现的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小的危机，像是买回家之后保存还有食用的方式哦。尤其很多朋友想说，东西食品呢放在冷冻库里面呢，可能能够比较大程度的好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嘛，但其实这样子保存方式也会破坏食物的风味还有原本的营养价值哦。根据营养师提醒呢，他曾经好有一些居家访视的经验，好，比方像是如果说这个家庭里面呢高龄长者比较多的话呢，可能出现的食安问题大概就是冰箱会堆满很多的过期食品哦，还有剩菜反复加热食用啊，以及生食跟熟食混合后到处放在一起的情况哦。即使很多长辈朋友好想说比较省一点点嘛，节俭一点点，好舍不得丢掉食物哦，所以想说放了很久但是闻起来好像味道没有变的话呢，就当做一个判断的标准哦。但其实放了这么久呢，就算闻起来味道没有改变，里面可能还加了很多的微生物的风险。所以为了降低日常生活当中食安的风险，好，要来提醒一下，好，要遵守几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拖延的时间管理，好，要记得呢保存期限好要看清楚，还有冷热分明的温度管理，冷藏或者是说冷冻的部分呢温度好都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以及生食熟食要分开存放，还有尽量好不要写清楚标示好这项食品这盒保鲜膜里面的保存的日期，还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好就是不确定就不要吃。其实不管是生食或者是熟食后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放的温度不对的话，都可能会造成这个食物本来里面的营养价值被破坏了许多，好，导致吃下去呢你可能肚子比较敏感的朋友会出现有拉肚子不舒服的情形。所以为了大家好自己的肠胃着想呢，还是要记得遵守五个原则，不拖延的时间管理，冷热分明的温度管理，生食熟食分开存放，标示保存日期，以及不确定就不要吃了。

下午的1:54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周末两天在家里休息，顺便躲躲好这样子可怕的梅雨季节。你在家里有准备这一周准备要吃的午餐？

国道3号往北，在374.3公里过了田寮地磅镇，朋友提醒说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情形，通知处理。省道台65线北上9.9公里，再过了土城一，外线车道已经出现积水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的公馆路段路树倒塌，通知处理当中。下午的1点57接近58分，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戴爱玲的歌声《想你的距离》。

今嘛是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今嘛搁咧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9.6公里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4.3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外线掉落轮胎皮，北上171.5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则是有布钩绳吊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9.9公里过了土城一路段的外线有积水状况，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之间从石围墙到开矿村一号平交路口有路树倒塌，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荒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较会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要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带着这首歌，今天又没开店，来自彭正的歌声，时间是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先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先前说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43公里，靠近林口 B 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停放的故障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目前好车辆平安离开现场，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好，其他排除消息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占用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北区闸控刚刚也回报，这起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在国道三号往北的374.3公里，过了田寮地磅镇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掉落情形，还在等待南区闸控的后续清除作业。另外省道台76线东向19公里普兴路段现场有轮胎皮，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的公馆路段这边还有路树倒塌情形，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往北的9.9公里是过了土城一外线车道，路面现在积水后比较深一点点，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

国道3号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发生一起连结车中出边涡号导致翻覆的事故情形，还在现场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务必先行改道。目前呢，这一起连结车中出边涡的事故甚至导致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哦。事故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的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后方车流可能都会比较不好走。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目前呢，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国三往北还有 171.5 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沿线有布钩绳掉落在中线车道。

要来提醒一下省道部分的长期道路施工，先看到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呢进行道路封闭，准备是做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作业，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1线往北还有在 17.9 到 15.5 公里哦，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同样工程到117年8月29号。还有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从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正在

0: 封闭进行工程作业，麻烦您配合现场道路的施工指示，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那这边的长期工程作业呢，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哦，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这边长期工程号预计到117年或者是118年为止，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哦。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先行改道喽。国道五号持续提醒您，北上在苏澳到同城交流道沿线外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其他更多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特别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保安队的警员林家辉到了现场，问候一下。你好，家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呢家辉在今天呢跟大家呢来分享。你是在1995年的时候呢参加警察特考，那年呢大概几岁了？
1: 那年大概是27岁，
0: 27岁
1: 是
0: 算比较晚一点点。
1: 是，如果是照这样来讲，进入警察这个大家庭算是比较慢一点点。
0: 当时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你想要当警察呢？
1: 其实之前对警察工作就有很特别的印象，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那因为以前是运动员，那很喜欢骑脚踏车，
0: 是。
1: 那所以退伍以后也是从事有开这个脚踏车店，有做这个脚踏车的相关生意这样。那只是很可惜遇到邻居火灾，那对，所以店面就全部付之一炬。后来因缘际会下，就再重新拿起书本，再重新准备警察工作、警察的相关考试，这样。
0: 哦，所以那场火改变你的人生了哈。
1: 是，
0: 可以这么讲。因为过去我知道，我也看过在很多的公益活动看到这个家辉就是单车特技，
1: 是。
0: 所以呢，在目前来讲，好像还是有在接触这个部分哈。
1: 有，现在称作叫极限运动。那极限自行车现在也是奥运项目，现在也都会利用勤余时间，
0: 是，
1: 那义务的去指导一些青少年朋友啦，或者是学童去做这个极限运动、极限自行车的义务的教学。
0: 是，哇，这个义务的教学，我们知道这个家辉对这个公益知识啊，可以说不遗余力啊。那在1995年呢，参加特考，1996年就分发到花莲县警察局的凤林分局，然后在1998年呢，到了交通队，那101年呢，特殊任务警力资格呢，进入到霹雳小组，哇，这不容易。
1: 因为对特勤工作，也就是所谓的霹雳小组呢，也是有一份向往，那也就像是在警察界中的极限运动。
0: 是，
1: 对，
0: 在过去我看你蛮多的这些经历都非常的丰富，也在113年呢8月间的获颁花莲县政府的业务达人的表扬，一路看下来蛮多过去就是做一些助人的工作。那最近呢一次就在今年4月份，这个 CPR 谈一下当下的状况。
1: 当下是因为发现有民众在我们球场，警察局前方的这个球场，我们都会提供给民众去使用嘛。那我们在执行期间正好就当时发现怎么有民众躺在那边，而且有打球的民众也都一起围观这样。
0: 是，
1: 那我就立刻就冲过去一看，哇，当下摸他叫他都没有反应，那确认是没有意识，第一时间马上先询问说周边现场打球的民众有没有相关医生或护理专业人员。那现场并没有相关专业的护理人员，
0: 一个都没有，
1: 没有。那我就迅速赶快手机拿起来拨打119，一边用扩音，然后一边就赶快立即实施这个 CPR。因为当民众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要很快才能够把他顺利可以救回来。这样，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新闻都有特别看到，因为这个民众就是我们的艺人何笃麟的哥哥。那其实当下我想你绝对不晓得他是谁啦，
1: 是。
0: 而且救人不管他是谁，我们就是要救人，
1: 是。
0: 所以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其实像何笃麟也特别的来感谢，那几天的新闻报道都有登了。
1: 是，因为现场就实施 CPR 嘛，那有其他同事看到也立即的拿我们警察局的 AED 赶过来，我们也赶快立即的实施电击，那电击完也在持续做 CPR。 后来消防队的救护车人员、救护人员到场，那顺利的将他送到医院抢救，我们也有再拨电话到急诊室，那也顺利的说这个民众有恢复意识，那下班以后有再过去探望，那我顺利说有在加护病房有稳定，这我们就觉得很欣慰、很放心，而且很开心这样。那后来过2天有通知收到说

0: 哎，这个家属亲自来警察局来做感谢，这样
1: 是，
0: 那我们也没有多想，我们就好好，当时是放假就回来，哎，我们就接待他，最后才发现，哦，原来是何笃林这个先生从上海哈、哦、专程赶过来，那来对我们警察局来做一个感谢之，做一个致意，这样，哎，我们也很感谢他给我们警察气，这样。当下何笃林也提到，哦，原来警察除了会抓人，还会救人，的确，那一般。民众可能对警察的印象都是干涉取缔，那其实我们也很在乎民众的生命安全。
1: 是的，我想呢，在很多的真心英雄哦，其实在行善的部分呢，是所谓的日常。所以对佳慧来讲呢，我想在做这件事情呢，不管今天对象是谁，然后刚好的因缘机会你在现场，我觉得你都会奋不顾身去来帮忙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抢救这个生命，坦白讲，这个分分秒秒都是黄金时间。那特别一个我们可能在我们年轻就知道的一个艺人哦，原来他的家人那来到现场，当然就像你提到，给你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想也给所有呢，就是助人工作者很棒的一个鼓励。那警察工作其实很辛苦哈，那到现在重庆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那对这份热情呢，这份热忱呢，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0: 因为我本身是在地的花莲人，
1: 是。
0: 那我也很幸运的，从分发到好几个单位都能够顺利在花莲这边服务。那就好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核心艺人何笃林哈，那他来到花莲，那还有事后他哥哥。也有跟我们讲，他们很喜欢花莲这个环境，这样也很感谢说，也知道说哦，原来花莲这么有人情味，这样我也觉得以能够在花莲县警察局服务，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荣幸，能够在家乡为自己的乡亲，为这块花莲土地来打拼来努力，我觉得我相当的珍惜。
1: 是的，非常棒啊、哦！今天非常感谢呢，花莲县警察局保安警察队的警员林佳慧。对于呢这个助人工作，其实都是你的生活的日常，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警察同仁更多的掌声，更多的鼓励。那今天再次谢谢佳慧，谢谢你喽，
0: 谢谢。
2: 下午的2:21，可以知道哈，警察的工作非常辛苦，不但要帮我们抓捕坏人，必要时候也是要帮护大家好，指挥交通，守护大家的安全哈，甚至呢有相关的急救服务哈，也是警察能够第一时间站出来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遇到任何哈在道路上执勤的远警，或者是说，比方像最近很常见的，可能到银行或者是超商对你进行关怀提问哈，怕你被诈骗的远警哈，希望大家呢能够多留一点点感恩的心情，感谢他们哈，愿意无私哈。然后奉献，还有无时无刻守护在大家的身边。下午的2:22，在国道一号往北的6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国一往北的内湖出口匝道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台84线西向在6公里的北门路段这边，沿线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碎石头，公路局也提醒，汤汤都已经清除完毕。不过台64线东向11公里的5股2出口之前，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88线东向凤山大大寮沿线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北上374.2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站，有轮胎掉落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在茄道入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散落很多玻璃瓶的道路状况后，目前呢北区交控提醒，现在会暂时封闭茄东的入口匝道进行散落的清除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先行改道。国一南下的0到5公里之间，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内线直到移动性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南下41.1公里，林口 A 之前小货车加上3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占用内侧的2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各位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喽。2:23，陈怡婷的刮下，后稳来。

国道一号南下，在41.1公里的林口 A 之前，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加上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一往北64公里，在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之前，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还有要提醒您，国三往北的茄东入口匝道后，因为有大货车散落了很多的玻璃瓶掉落在车道上，目前是封闭茄东的入口匝道进行清除作业。麻烦沿路朋友好，务必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目前相关单位现场持续的处理当中。待会2点半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是吴美玲的《瓜虾》。当兵里次随兵了吼。

0: 景广南台湾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高雄市楠仔区澜昌路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进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回收物，增加救援困难。61岁独居妇人倒卧浴室门口，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仔区澜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2: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1: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诈骗陷阱，诈团人员还不断对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成功弃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已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2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6: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2日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3级提升为2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

0: 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1: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积登录金额突破10,000,000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宋林的报道。
3: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4: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3: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5到31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7: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6: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7: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6: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7: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6: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7: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8: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最近这一阵子好像到了我身边蛮多朋友的旅游旺季吗？应该说因为大家多数的出去玩时间可能会掌握在七八月份的暑假，好，但是如果有朋友想说要避开呢比较多人潮出去观光，或者是说想要避开好人少一点点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五六月，好，就是天气还没有到这么炎热的时候。所以像我自己在前两个礼拜出去玩，上礼拜也有朋友好在我飞回来的隔天之后马上也是继续飞到日本好出去玩，好，那我就跟他说，哎，我觉得回来之后呢，我们现在都是那种回来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心情嘛。大概回来的时候的第一个礼拜，你都会开始思考，上个礼拜的这时候，我在日本的哪里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那一种你还有一点点怀念跟难以置信的心情嘛，大概要花一个礼拜才能够顺利的修复吧。突然想到大家参加演唱会会有个后遗症，我觉得出去玩尤其是出国回来也会有那种难以平复的后遗症的心情时间呢。

好了，我觉得今天的心情如果有点受到影响的话，还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梅雨季节的关系哦。中央气象署现在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我记得我一点半报完新闻的时候呢，本来说这个大雷雨好可能到两点半左右，现在看起来好气象署更新一下了资讯，预计要到接近下午的四点钟。应该大家呢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有做好心理准备，好不管是带一支比较坚固的雨伞，或者是说换上你的雨鞋，还是准备好你的雨衣外套之类的哦。这礼拜呢都会迎接这样子持续的大雨情形，提醒朋友好，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再次提醒所有驾驶朋友，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行咯。好嘞，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60公里五羊高架下来的地方，发现平面道路有乌龟误闯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的168公里在丰原路段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轮胎皮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56.2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是有榫木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好务必记得小心的闪避。再来是国道三号，先提醒您，国三来看到北上在374.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站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外线车道。国三再往前北上，先来持续提醒北上，目前在茄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因为大货车散落的玻璃瓶后到处掉落一地，所以目前会暂时封闭国三北上的茄东入口匝道进行散落物的清除作业。

国道三号再往前北上来到了50.9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还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46公里，同样在国道三号靠近树林交流道这边，目前是大客车跟砂石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线车道。

补充一下国一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往北在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的方向哦。朋友补充最新提醒，这边受到雨势影响后，积水已经高达了半个轮胎这么高后，非常非常危险。麻烦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那同样，这边的积水情形也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到高科，现在是车多拥塞回堵。省道部分来提醒您，台六十一线北上四公里八里二路段外侧车道交通事故进行处理，台六十四线东向十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省道台八十八线，先来看到东向0.7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之后，有布钩绳掉落在外线。再往前东向的5.5公里是靠近大寮，还有另外一条布钩绳刚好也是散落在外侧车道。

稍早台64线东向的11公里552出口之前的交通事故是已经排除，还有台76线东向 19.1 公里的普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哦，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补充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0到5公里的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持续进行，国道5号往北是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还有道路的清扫作业。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在汐止到汐止系统，还有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到中立服务区沿线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北上从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再到机场系统，还有国一往北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从三重一路到内湖，现在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好，来看一下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往北，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再到下塔悠沿线，时速降到了30到50公里左右。再来要提醒您是国道三号呢，现在来看到车多走走停停，南下的新店经过安坑到中和，还有国三往北莺歌系统开始经过三莺树林到土城，沿线时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同样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低于60。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也降到了50公里。在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多拥塞，时速大约是40公里。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不过南部地区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只有20到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后，应该都只是受到天气影响，单纯拥塞回堵。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咯。补充提醒哦，省道台64线东向，朋友刚刚经过的最新发现呢，中和准备接国道3号这边，因为了下雨天导致路面积水情形，所以很多车辆好会减速慢行，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大一点点。国三北上

46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客车加上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北区交控提醒后方回堵将近3公里的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一南下168公里在丰原路段

国道3号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呢，因为发生一起连结车冲出边坡后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目前匝道呢都是暂时封闭，所以同样也要提醒台88线东向准备从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下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好。目前呢，台88线往东竹田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匝道，受到这一起翻覆事故影响后，现在匝道暂时封闭，麻烦您配合改道行驶。另外来提醒，在国道3号呢南北双向的木栅到三一路的好沿线都在下大雨，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时候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留心行车视线喽。

省道台64线在东向的10公里大约是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往北大约4公里的82交流道，这起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也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再麻烦用的朋友小心通行。另外是国三往北 50.9 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在茄灯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了很多玻璃瓶，目前北上的茄灯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进行散落的清理，同样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改走通行。

借我高架南下补充提醒，高架南下在31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外行车道最新接获了北区交通通知，现场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行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另外提醒，先前国道3号南下的79.6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三北上46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客车加上砂石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道边事故影响好国三往北莺歌系统，经过3英树林再到土城，时速现在是30到60公里。因为北上呢，在靠近50.9公里3英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2台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

国道一号往北，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的方向，现在积水已经达到了半个轮胎这么高，后特别特别危险，各位朋友务必先行改道。那根据气象署提醒，好大雷雨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左右，这段时间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出门务必多加留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喽。下午的2点57分，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 Zero Fans One 的歌手 Firework。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16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40公里到 340.1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汐五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74.1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整颗轮胎掉落，北上茄东入口匝道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 50.9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公里8里2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10公里5股1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道3号沿线都有积水情形，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继续往东在 5.5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部钩绳，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发生事故，暂时封闭全线匝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

0: 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房制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房制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的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人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0: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虽然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持续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哦。不过今天整体呢，因为受到了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再加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哦，其实除了这几个地区之外呢，像是桃园、还有云林以南地区、马祖跟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山区，同样也会有局部大雨后发生的几率。所以腾云好提醒所有的用户朋友，今天外出的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

目前在省道台九甲线北上的乌来路段，很多处地方都已经出现积淹水情形，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通行。另外是省道台64线东向九公里五股一交流道之前，这起交通事故现场持续进行处理。台88线东向的竹田系统准备汇入国道3号南向的匝道呢，因为发生一起连结车冲出边坡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目前整个匝道呢后都是暂时封闭，要进行事故的脱掉作业。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再来看到国道1号往北，在303.5公里的麻道路段，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国一南下340到340.1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呢，还发现好有砂石车的轮胎掉落情形。那这辆故障车现在是暂时停放在路肩，驾驶也已经下车等待拖吊车的后续处理。

稍早国三北上的50.9公里，在三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现在看到国一西五高架南下的31公里哦，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国一平面南下0到5公里之间，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移动性道路施工同样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4线东向10公里，在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两台车辆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的公馆路段，路树倒塌情形终于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好，刚才说到后台72线公馆路段的路树倒塌情形排除，但是马上又接获了最新消息，台州甲线北上在4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之后，外线车道又有路树倒塌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国道5号北上持续提醒您，北上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其他任何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5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前面有说到呢，回来之后，出国回来之后，出去玩之后呢，总会特别怀念好上个礼拜的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现在大家最怀念的应该就是没有雨声的日子吧。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歌声，没有雨声的日子。

听到这首歌曲《没有余生的日子》，来自四分卫的歌声，下午的3:20。来提醒一下道路消息，省道台二线东向的47.5公里，在万里之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来看到台州甲线北上的4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路树倒塌情形已经通知处理。还有省道台州甲线也要提醒，北上的乌来路段沿小河到处都有积水淹水情形，麻烦驾驶朋友行车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354.9公里，在南子的匝道口之前发现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朋友特别贴心提醒好，因为这边正在下大雨，所以可能呢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大家不容易注意到这辆故障车，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现在汤区南区交控尽速协助处理。国道十号西向在4.9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一往北在60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平面道路有乌龟误闯情形，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先前台64线东向的9公里五股一之前这起交通事故，北分局现在回报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3:22，来感叹后时光已经过去。Kiss Urban 歌声 Days Go By， 时光流逝。

与日本歌声 Days Go By， 时光流逝，小的3:25。国道一号南下，在356.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的枕木，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三往北的374.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站哦，外线车道掉落这颗完整的轮胎，也终于顺利的排除。省道台64线登上9公里五股一之前的事故顺利的排除，台65线北上9.9公里过了土城一，外线车道稍早说的积水情形已经消退。另外还有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同样处理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国一南下354.9公里的男子匝道口之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出口匝道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国道10号西向4.9公里，再过了仁武交流道，自小客车自装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处理，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建议驾驶朋友先行改道好，可以从仁武出口离开，或者是提早从燕巢出口离开改道行驶喽。

下午的3:27，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魏如萱的歌声《普通的日子》。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幅这个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访这个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3: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2: 会数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东的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性的滑板教练张贴标注有 CBD、LCD 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立即迅速搜证之后，在男子的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还有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他依法送办。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县的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好手来切磋这个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骆家慧的报道。
6: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2天1夜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7: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10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

0: 各个地区啊，除了在比赛了，大家拢会讲啊，咱什么时阵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1: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2度，中部29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欸、妈、嗯，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嗯，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问一下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后雨势有没有稍微的缓和一点点呢？至少我现在后现场看出去的窗外好像雨势没有这么的明显哦。不过看起来是湿哒哒天气好，所以同样提醒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20公里过了内湖，在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发现有货物的绑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的 356.3 公里是靠近南子交流道，路间有大型的卷木掉落。还有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南下在 58.2 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路间有狗狗误闯情形，已经通知，也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国道10号西向在燕巢入口匝道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十再往前看到西向的 4.9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是小货车自小客车号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那朋友刚刚提醒好，这辆事故车已经拖掉完成，但是外线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参路清理，所以目前好是内线可以通行，外侧车道持续的封闭当中。

省道台二线东向29公里，在过了石门国中，车道出现积淹水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现在也转达北分局尽速处理。还有台九甲线北上，在6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同样是积水情形，已经通知。另外来补充，省道台64线的东西双向，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沿线车多回堵；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同样是车多拥塞情形。稍早国一往北的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积水达半个轮胎高度的情形，北区交通回报已经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21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车道出现积淹水情形，同样已经消退。现在您可以好放心的小心通行。

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54.9公里，在南子的出口匝道这边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的是出口匝道的路肩，加上部分的外线车道哦。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通行。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这边，好来提醒省道的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这个匝道呢，连接车冲出边坡导致翻覆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暂时

继续封闭这边的匝道，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那国道三号往北还有说，在启东入口匝道这边大货车散落了很多玻璃瓶，导致稍早是一度封闭后启东入口匝道进行处理，目前都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想来请大家好帮我们关心一下哦。这边启东入口匝道的这个散落的情形也没有顺利的排除，入口匝道有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吗？如果您有经过发现的话呢，随时打电话号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3:45，周星哲的歌声 Old Days。

国道一号往北，在29.5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好内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在20公里过了内湖，还有货物的绑绳掉落在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356.3公里的男子交流道，路肩有大型的榉木掉落，也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补充提醒，省道台州甲线北上的6公里过了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通知处理。台64线东西双向的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还有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一号南下340到340.1公里过的路竹，稍早说呢有轮胎掉落情形，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那南区交通特别提醒，好，现在这辆抛锚的砂石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持续影响了外线跟外侧路肩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好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8线东向0.7公里，还有东向的5.5公里，分别是过了五甲系统以及靠近大寮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布钩绳，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在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国道一号南下144.2公里，在桐龙路段路肩发现的故障车情形，汤池中区交控中心。好，来整理一下后，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北部地区国营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现在沿线也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看一下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的车多地点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现在大约40到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公里。还有国道五号北上桃城

平林沿线车速是低于50公里。国二东向的车流平均点集中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平均时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也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南部地区提醒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时速大约40，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车速大约50公里，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只有30。另外，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交流道到顶新系统时速现在也掉到了40公里。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现在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最后送给你李佳欢的歌声情歌没说的事，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之间有货物绑绳掉落，南下144.2公里过铜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轮胎脱落处理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下午傍晚好，目前呢时间来到的是4:05，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23。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30的节目时间。好，先提醒大家哦，你所在地跟够的落后雨停了没有呢？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部分地区雷雨的讯息还是要提醒您哦，因为雨是来得又急又大的，雨中行车除了开亮车灯之外，安全距离也要记得保持好。那如果说行经积水区域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您的车速好吗？好，在路况方面呢，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3号南下135到136.5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塑胶加油桶掉落在这边哦，加油加油，那个不是，是一个大型的塑胶桶掉落在这里啦。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144.2公里，铜锣路段抛锚车停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340到340.1公里，鹿竹路段过后有砂石车，整个完整的轮胎掉落在这里，外侧路肩都被占用了。国道1号在北上呢，说三重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猫咪跑上来被撞到了，北上29.5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80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呢，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专辑的真情王子陈其信。Hello， 你好，
1: 视频姐好，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王子陈其信。
0: 哇，
1: 谢谢。
0: 其信，这是个人的第几张专辑了？
1: 哦，个人的算是第四张
0: 了，对、哦、而且非常厉害，是整张专辑所有的曲的部分他都自己搞定。
1: 是
0: 真的、哦
1: 嗯、
0: 所以你的创作全员是怎样？没事就是弹弹吉他，觉得弹弹这个 keyboard， 然后觉得好的就把它记录下来，是这样吗？
1: 哦，其实我创作都是会去增长一些资讯，比如说我会上网、
0: 嗯、
1: 对，然后可能去听各式各样的歌，可能传统歌、现代歌，然后什么样的连民歌也听，对，摇滚歌、重金属都听，电音都，对，就是要、要让那个我们做，因为我是作曲的，要让那个旋律音乐的那个库存要多，就是库存量要多，资讯要大，这样子，
0: 是，
1: 然后要多听，就是一些譬如说听一些剧啊，或者是要了解一些。多听人家讲话，其实可以吸取一些内容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点点滴滴都在脑子里面，
1: 对，
0: 记录下来了。
1: 是，
0: 然后今天想一想，突然哎，这跟这个串联起来，说哎，怎么这么好听？
1: 对，
0: 一首旋律就出来了。
1: 对啊，有时候可能就是要把主角变成是自己。
0: 哦、
1: 如果以自己的这个画面感，或者是当、哦、我融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就是这个主角、
0: 嗯、
1: 那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嗯、对，就是对。
0: 哇，那我更好奇的是，你是无时无刻都有这么多曲子，还是说啊，今天我们要出专辑了，我们就开始认真的写歌？
1: 其实我都是尽量让每天的我就是要有大的很蛮大量的这个资讯，
0: 是，
1: 对，
0: 然后创作
1: 咧，写歌，对，写歌就是有时候真的是突然间想写，或者是、我都是尽量规定自己2天1首歌啦。
0: 所以你口袋里面很多首要出专辑，只是随便挑出几首这样？
1: 有时候是以专辑来写，对，有时候是、有时候是可能放着、然后让它就是、类似这个发酵的概念。
0: 哦，我懂了，就是先放一下，缓一缓，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再来听，修一两个音就觉得、
1: 对，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有时候KK嘛，那你硬做就是会、就是会失败啊，所以有时候真的东西要放一下。
0: 真的耶，你看厉害的人就是这样。
1: 谢谢。
0: 我们平常你说什么听音乐啦、看剧啦、听人家讲话，在脑子里会过，就像那个风吹过去就没有了。他就是有办法把它库存进去，你知道吗？
1: 对，就是
0: 哦，搞尬，今天的戏。所以真情王子才能够透过这么多的歌声哦，真情给大家听，都是因为他把很多很多他自己想的画面跟想要融入的那个情境，都透过旋律跟大家分享。
1: 是，
0: 这张专辑也非常的有画面，他的歌曲，他的专辑名称叫做
1: 日落黄昏，日落黄昏。
0: 贤诺要跟大家来聊黄昏呢。
1: 这首歌

0: 其实我设定的故事很蛮有趣的。
1: 怎么说？
0: 我的画面那时候要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想我自己，那跟这个对象呢，就是打算要在一个海边，然后可以看得到日落的地方，要最后一次的看日落，要提分手。那当这个对象要走的时候，刚好这个呢太阳，因为对我来说日落就是太阳要下山，
1: 下山，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冷热的这个交织。那我那时候就是感觉就是看着另外一半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远，然后太阳也慢慢的下山，那种凄凉感。
1: 哦，就是我的热情已经降到冷的那个感觉了。
0: 对，然后看着对方，那但是其实可能是对方跟你提分手，
1: 是
0: 那就是那种还在等他，还希望有一丝机会，可是呢看着太阳呢这样子慢慢不见，然后换来的只是一个就是冷风的，然后加上心里的那种酸感凄凉感。
1: 其实你想欺负笑，
0: 就是要去想这些画面啊，
1: 怎么会这么可怜呢？对啊，因为你知道吗，这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日落黄昏，对不 对,
0: 对、
1: 哦、十首歌，每一首我都说哎，我们齐心是安暖呢，想呢
0: 其实对，因为其实大家都喜欢听我唱情歌
1: 啊。对啦，
0: 对,
1: 对啦，
0: 因为所以很多之前也谈过恋爱嘛、
1: 哎、
0: 那在假设就是用一些画面，然后听一些剧、或听别人的故事、然后再用自己的角度
1: 把它诠释出来、欸、
0: 对、
1: 哦、我懂我懂，
0: 就可以有那个共鸣点，就
1: 跟所有的歌迷讲说放心啦，这个不是奇性的故事啦，他不然很可怜啦不过他会，我觉得用歌声疗愈人家的伤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0: 对啊，
1: 有没有、如果说今天真的是很难过，或者是说被伤了很重，有没有？听他的歌想说，哎呦，原来齐信长这么帅也会受伤，这样我就好一点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一种鼓舞嘛。
1: 对哈，而且我觉得情歌也最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了，
0: 对，
1: 有没有？
0: 情歌是大众的首选，
1: 是是、所以整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0: 日
1: 落
0: 黄
1: 昏》，黄
0: 昏，
1: 同名的歌曲也叫做《
0: 日
1: 落
0: 黄
1: 昏》哈。所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看金价刚好就可怜，对啊，哈，让你这个今天的黄昏别有一番感觉，因为我们在收听的是《日落黄昏》，那来收听这首歌曲。

0: 国道一号南下58.2公里哦，说原本在中立转接到这边有小狗跑上来，说没有看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5到136.5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有塑胶桶掉落在这边。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专辑《领到红婚》的陈绮信。Hello， 你好，
1: 大家好，视频姐好。
0: 好，整张专辑呢，全部一共有10首全新的歌曲哦，作词的部分都交给绮信来负责嘛，对不对？
1: 对，我是作。

0: 曲，
1: 作曲，对，作曲的部分哈。所以你曲子做好之后，你会去跟作词老师讨论说我想要营造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不是？
0: 对，那有时候可能是先有词
1: 哦，先作词老师先把词写好，你再把它谱曲上去。
0: 对，然后我会用我的想法，用我的故事，对，融入，对。
1: 所以每一首歌就是每一首不一样的故事，跟每一个不一样即兴想象的情境跟故事，想要跟所有的朋友好好的来沟通一下情感，对不
0: 对？
1: 哈、哦，好，那这张专辑呢，除了当然有即兴好听的歌声之外，不能免俗的一定会有这个佩莉，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因为上次上张专辑有跟他合作了嘛，对不对？
0: 对，
1: 这张专辑跟佩莉姐合作有几首歌？
0: 哦，两首。
1: 两首，嗯、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帮大家介绍一首好了。
0: 好，
1: 哦、这首歌曲叫做《落水
0: 金芒》。
1: 嗯，《落水金芒》是一个节奏稍微快一点点的，可是也是一个很难过的歌曲。
0: 对。
1: 哎我比较好奇的是，那首歌前面那一段是什么东西啊？
0: 哦，他那个不知道，好像是。不知道是西班牙还是哪边的
1: 语
0: 言，
1: 是
0: 法语
1: 是、
0: 哦、有可能、哦、
1: 是法语还是西班牙语，
0: 有可能
1: 啊，你怎么在
0: 因为其实蛮特别的，就是这个是编曲老师的创意、
1: 哦、真的、哦、
0: 对，编曲老师的创意
1: 哦，所以他想要营造一个让你有异国风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异国风，然后故事感就是、哦、最后一次的这个探戈舞，情人舞嘛、
1: 哦哦、
0: 然后跳完以后就是正式要分开了嘛，呵呵呵，那种像露水一样这样子哦，落水的金芒安呢，哦，这样慢慢的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这样消去。
1: 哦，我懂了，有点像在看电影，总会有一些、欸、有没有前面的那个介绍，
0: 对，
1: 然后就像那个刚刚讲的，有点像法语或是西班牙语之类的，不伦不伦，然后就开始进入那个故事情节里面。
0: 是，
1: 哦哦哦，露水情缘就是我们两个人好聚好散啦，是不是？對，
0: 但是其实眼泪是含着的，
1: 含着的，
0: 对，但是等到对方一样。分开的时候，跳完舞了以后，哦、眼泪就像露水这样慢慢掉下，慢慢滑落。
1: 我跟你讲，真的不是我夸张。你看前面一个说看着他离开，后面一个想哭不敢哭，最后一首歌还举头30度，叫做。
0: 其实因为即兴表面上、哦、就是因为我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乐观，但有时候我做的歌其实都是在表现我内心的
1: 真的
0: 期待或者是空虚感，
1: 这是你一个
0: 疏解压力的方法，
1: 真的、哦、
0: 嗯、
1: 欸、我问想问即兴啊，如果说像你，如果你遇到你自己本人啦，不是想象哦、嗯、
0: 对，
1: 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你会这样子哑头傻子都吗？
0: 不会。
1: 你会大哭吗？
0: 也不会。
1: 那你会怎样？
0: 就忍着，然后等到回到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啊在掉眼泪，
1: 真的还假的？
0: 而且也不哭出声的那种，
1: 所以是会咬着棉被抱着枕头哭的那一种。
0: 也不会，我要睡前再哭，哭完就是要睡觉，然后隔天要恢复正常，
1: 然后就装作没事一样，
0: 不能让人家担心呐、
1: 啊。啊，你也生病呐、啊？要哭就要大声哭出来哦。所以哈，你看这种也是很矜的男生，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因为其实与其。跟不适合的人留恋，倒不如珍惜喜欢即兴的人，
1: 真的、
0: 不能让他们担心嘛。
1: 哦，
0: 对呀、
1: 啊，没关系啦，你哭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呐，
0: 是吗？
1: 对呀、啊，
0: 对、哦，也是要发泄啦，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必须要把感情稍微有一个宣泄的管道。
0: 对，其实我都化作旋律啦。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
1: 所以开心也写歌、嗯、
0: 不
1: 开心
0: 也
1: 写
0: 歌，对，
1: 然后今天低潮也写歌，有遇到瓶颈也写歌，
0: 对。
1: 哇，
0: 嗯，
1: 哎、欸，那也不错嘞。
0: 哎呀，安尼卡好耍啊。
1: 对啊，對，又是一个符合经济效益又不花钱的休闲娱乐，是不是？
0: 对啊，
1: 哇，真正有够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跟佩莉姐合作的歌曲，叫做
0: 《落水金芒》。

0: 有听到了那个编曲老师的巧思了没有？刚刚有一段
1: 对不对？
2: 对，
0: 嗯，欸，真的是哦，因为是探狗的关系啦，是不是？
2: 对 对, 對，
0: 所以他才会加入了一段这个不一样的语言，
2: 异国语言
0: 的在里面，嗯，然后就是这样，大家最后一段探狗好好的跳，然后我们也能够好好的这个分别各自自奔前程。
2: 对，它是有一个有铺陈，
0: 有铺陈的嘛，嗯哦，所以呢，这个叫做搂醉金芒，哦，也是在告诉大家一个分手一段感情的一个感觉，
2: 对，
0: 就是，哦嗯，所以整张里搂红昏其实都是在讲十首不一样的处理感情的方式跟，
2: 欸，对对 对,
0: 对不对，哦嗯，或是可能会面对到的事情嘛，是不是？比如说有很思念的这个也是跟佩里的颗心的话，哦，
2: 对，
0: 然后还有刚刚亚桃沙扎刀，这真的是就可怜的可怜，
2: 看月亮，
0: 啊，看月亮，看月亮，然后哭还不可以哭，因为三十度眼泪刚好不会滴下来。
2: 哦，对对对，
0: 哎，欸，你是写是在哈喽的歌呢，你为什么会现在变成这样
2: 啊？所以就是风格要广啊，不能只写一种啊。
0: 对，因为他之前都会写那种，就是整张专辑里面会有一首会比较吓到我的歌，比如说什么《莫莉卡好鬼》啊，哦，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哈喽的是，我听你的哈喽，对不对？
2: 嗯。
0: 他，啊，现在开始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还是怎么样？
2: 有可能，因为年轻人就是想放就放嘛。
0: 对，就讲话比较冲动一点，
2: 做自己嘛。啊，但年到就是慢慢年纪长大了，哦，就是会开始，就是会对感情会开始有一点。
0: 哦，我懂
2: 了，怀念，
0: 我懂，
2: 哦，或者是会有一点温度，
0: 我懂，就是以前就是你放弃你今天不要我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我没有你我也过得很好啊，
2: 嗯，
0: 哦，对不对，啊，是你自己没有眼光啊，对不对？啊，现在开始我们也不会怪别人，可是我们会想说好，我们就各自自奔前程，各自好自为，不是好自为之，各自安好啦，对不对？
2: 是是 是, 是，哦，
0: 各自安好，然后我们一样有这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啦，
2: 对
0: 吧？
2: 对，哦，
0: 你也没有那么老啊，
2: 没有，就是要就是因为可能最近接触的音乐都是类似这种的，
0: 哦，
2: 对，比较温暖的，
0: 比较温暖，
2: 虽然是比较难过，但是要我们就是化作祝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年纪大了之后，分手之后，我们就是祝福人家。
2: 嗯，
0: 对，他比较不会说去骂人家、恨人家这样子。
2: 对，对对，可能我个性也比较老灵魂吧，
0: 真的，
2: 哦，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听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东西，
0: 是是是，所以呢，今天帮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也在讲分手，哦，叫做《梦轮回》
2: 啊，哦，对，
0: 那这个台语怎么讲？
2: 梦轮回，
0: 梦轮回
2: 是
0: 梦到整个事情的经过轮回的感觉
2: 哦。其实这个哦，因为我是比较现代感，为什么？因为现在都是用手机的时代，
0: 对，
2: 那分手也有可能是。传个讯息就突然说我们分手之类，
0: 欸对啊，
2: 那
0: 多，啊，
2: 那我也是当成我是主角，
0: 嗯，
2: 就是我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跟这个人的甜蜜，
0: 嗯，
2: 但是醒过来以为是对方传讯息，结果醒过来手机打开是空的，
0: 嗯，
2: 留下的最后一通讯息就是我们分手，
0: 还是在那一封我们分手吧的那一
2: 封，对，然后就一直在半夜整个晚上可能就是一直不断的轮回这件事情，
0: 就你今天梦中以为我们还在一起，然后起来看说哦分手了，
2: 对，
0: 啊，在睡觉，我们又在讲哦，
2: 对，
0: 好可怜哦，
2: 所以就是梦轮回，
0: 哦，是这样子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對，
0: 欸，不过你也真的是很忠实的记录现在年轻人的分手方法
2: 啊，因为其实我也有在用手机 啊,
0: 啊，对
2: 我也都是传讯息之类的，
0: 哦，
2: 对。
0: 所以这种传简讯或者是传讯息的分手，你觉得比较狠是不是？
2: 我觉得因为讯息它是没有温度的，
0: 对
2: 对，或者是通话可能

0: 是那一通电话可能就是分手、嗯、因为可能见面会尴尬、
1: 嗯、
0: 但是相对的如果对那个被提者来讲、
1: 嗯、
0: 可能会没有心理准备或者是会觉得怎么那么绝情的感觉。
1: 那依照你看了这么多的故事、
0: 嗯、
1: 我不要说他个人历练啊，讲得他好像渣男一样
0: 没有我只有一段而已、啊、
1: 对不对？看了这么多你觉得最适合跟最有礼貌的分手方法是怎样？
0: 就是
1: 面对面大家好好的
0: 讲
1: 一讲，
0: 面对面好好
1: 讲，
0: 然后祝大家幸福。
1: 那如果泼我水怎么办？
0: 啊，那就没关系，对，谢谢他，对，那个都是养分啊，对啊，
1: 人好好、
0: 哦，不然怎么办？
1: 对，今天我要分手，泼拿水杯泼你，你还说谢谢你，祝你一路愉快，就是
0: 你会遇到更好的，对，我也会，对。
1: 哇，
0: 其实我们过得比对方好，就是对对方最好的那个复仇了、
1: 哦。真的耶。你看他真的不一样了哎、欸，哇！看了这么多年即兴的作品之后，发现嗯，随着作品的这个呈现的方法跟他想要表达的情境哦，就知道说这个人的思考方式跟想要跟大家谈的感情观越来越成熟了。
0: 谢谢谢谢，
1: 对不对啊、嗯？不过也是因为这样的歌曲就更能够打动很多人的心，因为就是真实在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状态，
0: 是
1: 对不对？那也透过这些歌曲希望大家听这些虽然说是情伤的歌可是也能够让很多人在其中能够找到更多的温暖。
0: 对、哦、
1: 好，真的，我们有关于即兴的相关资讯跟内容有没有粉丝专页或是脸书可以做查询呢？
0: 有，就是即兴的真情王子陈即兴粉丝团、
1: 嗯、
0: 对，就如果要动态都会发布在上面，大家都可以锁定。对，
1: 是是，好，然后呢这张专辑里头也拍了几个还不错的而且很厉害到海边去拍的 MV，
0: 是，
1: 对不对、嗯、大家一定要给即兴支持鼓励，
0: 谢谢、
1: 哦、那希望他能够写出更多更不一样的歌曲，以后不要再都是写情伤的好不好
0: OK 再来就是写正面的
1: 正面的、哦、好，我们期待你最新的作品，
0: 谢谢
1: 谢谢即兴来玩，谢谢
0: 谢 谢,
1: 谢, 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月声中收听五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的规划，国防部表示将会逐步检讨汰换部分。

0: 本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还有舰艇等，以适应未来的作战环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2: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1: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护理界的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了纳入了医疗法，将在明年的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在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友善职场的三大精进诉求，而卫福部长石从良则是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的期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提成，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苗栗有一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的朋友，行员察觉有异，报警。投份警分局的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于汇款的细节交代不清，疑似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之下，妇人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投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所以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5: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 今

0: 今天呢，在中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那在北部地区呢，主要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到晚上算是一个空档。不过在中南部的朋友要留意，整个西南风带来水汽是逐渐在增加，预估到明天的清晨就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更为充沛哦。所以在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持续时有强降雨累积，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环境上是非常不稳定哦，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那雨势明显时，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容易会有积盐水的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这一周都是受到自由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是最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呢，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而周五至周末，锋面在北台，所以各地也是有又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最外一周整个天气不稳定，水汽多，降雨几率高，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4:14，在台九甲线这边呢，我大概在北上6公里的地方，过了龟山派出所之后，原本在外线车道，路面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形，现在倒是接获说这个状况排除了。国道1号在北上林口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警告标志的距离不够。这个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走走停停的，台88在东向10.3公里的万大桥路段的路间，两部脚踏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在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出口遭到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后方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补充的还有包括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福去到过了鹿竹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1: 谢谢你们一直听我的歌声，谢谢你。

来自于现场演唱版本的 Aline 所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国道十号在燕巢加劳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过了鹿竹路段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原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交流道出口遭到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后方虽然没有回堵，但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台八八在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匝道口，连接车冲出边坡的状况，目前暂时封闭，请您改道通行。在台八十八线东向的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在台八十八线东向街南下的国道三号竹田系统交流道的匝道，有大型车辆冲出边坡的事故哦，那因为还要进行后续处理的关系，后方驾驶朋友请您一定要改道现在封闭

国道高架路段在南下58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之前呢，路间有小狗跑上来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说林口一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一度说后方警示标志的距离不够，现在倒是接获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不好走，台88这边台88线在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口现在是封闭的，因为先前有一部连接车冲出边坡之后还翻覆哦。那为了要处理这一部翻覆的车辆，所以目前封闭了匝道，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东向街南下匝道在台88的这边不能够走，是完全不能够通行的，所以打算要利用台88衔接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了。0800-000-123 0800-000-123，再次检查一下自己车灯是不是打开来了，与中型车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流，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处理，请提前改道。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我伫只提醒大家，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被保险汽车的牌照呐缴销，还是因为吊销、注销、停驶，可能缴存，或者被保险汽车报废者，请去到保险公司办理终止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保险公司应该先终止后未到期的保险费，但是若要去开车上路的话，嘛是会去投保强制车险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2: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2: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3: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2: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3: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4: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来自于滨崎步的歌声，在台七十四线东向五公里，往雾峰向南屯一外线车道这边呢，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原本呢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在过了石门国中这边出现了路面积水状况，现在倒是结果说已经消退了。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 29.5 公里三重路段，猫咪被撞到，现在已经接获状况排除。在台六十。不对，是台88线，台88线的竹田系统哦，东向街南下匝道口发生了连接车冲出边坡之后的翻车事故，目前完全过不去。所以呢，在台88目前在竹田系统东向街南下匝道是过不去的，没有办法衔接上国道3号往南，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改道了。

高架路段南下58公里，五羊高架接近中立转接道之前呢，先前小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在机场，是国道三号的南下雾峰到雾峰系统交流道，先前说有一大捆冷气的管线掉落在这边哦，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完整。国道三号北上哦，49.1公里，过了三鹰路段之后，有两部休旅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49.1公里，过了三鹰路段之后，占用的还是内线车道。还有在高架路段南下58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这边，小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

国道一号南下 57.3 公里内坜路段之前呢，连续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在高架路段南下58公里五羊高架中立整街道之前的路肩，小狗跑来跑去的，您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原本在南下135公里通宵西湖路段这边的加油桶掉落的情形，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台六十不对，我来看一下台74线这边呢，往东的方向，往雾峰要下南屯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是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原本在台88号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1号东向街南下匝道口，因为大型车冲出边坡之后的翻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完全过不去，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了。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险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俊伟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3: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

0: 哦，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哦，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方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2: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3: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台中一名65岁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准备提领新台币7万元给网友，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成功保住积蓄。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4: 卷甲与铅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挖检或使用坊间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请听报道。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铅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振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为
7: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钳子一样压迫甲床，那铅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铅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4: 洪振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支流方面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郭婷云的歌声，时间来到了5:42，在台74线东向哦，往雾峰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车多，台74线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路段走走停停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回堵车流，一切还是很难走。国道3号在北上49.2公里，说过了三鹰路段原本两部自用车、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1号南向57.3公里内坜路段有3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先前说占用了中线车道，北区交控回报目前状况已经完全排除。

0: 这是由迷先生所带来的歌曲，都是浪漫害的。时间来到了5:46，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国道4号在东向11.2公里往潭子台中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台88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3号南下匝道口，现在过不去哦，是因为有一部大型的连结车冲出边坡翻覆了，啊，需要封闭匝道进行处理，所以可以的话我们赶紧改道好吗？目前完全过不去，都在进行封闭处理。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向七堵一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三角锥掉落。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44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44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警务员林建志，林警务员来跟大家聊聊。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到警务员呢，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二次事故如何正确的处理，那才能够避免更可怕的这个二次事故发生哦。到底什么叫做二次事故？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呢？
3: 那所谓的二次事故呢，就是发生了第一件事故之后，事故车辆占据车道，没有办法排除，或者是说呢，后方没有适当的摆设三角故障标志，而造成后面的车辆发生第二次的撞击。
0: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二次事故。对，那在国道上面，因为呢车速很快，那个驾驶人的反应时间会比较短，再加上那个车速快，撞击的力道会很大，所以呢，二次事故会比一般的道路来的严重非常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发生事故之后呢，一定要做一些处置，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嗯，为什么会一再提醒大家？因为很多人都会用一般道路发生事故的这种处理方法来处理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事故嘛，对不对？
3: 是，对。
0: 哦啊，因为这样子，你在那边等啊，在那边看啊，在那边聊啊，在那边讨论，甚至吵架，有的时候二次事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在高速公路，我们要告诉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轻微事故的处理方式跟一般道路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有处理口诀要告诉大家，是不是？
3: 是，基本上那个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可以分成两种状况。
0: 嗯，
3: 一个是轻微事故，就是无人受伤，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双方都同意一致。那这个我们轻微事故，我们是可以赶快把车移动开来的。那另外一个状况是，可能车损很严重，
0: 就
3: 是有人受伤比较严重，那车辆无法立刻排除，那会有另外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首先现在来跟大家说，就是轻微事故的保命口诀。
0: 嗯哼，
3: 那它总共有7个字。那我先浓缩一下它的精神。
0: 嗯，
3: 它的精神就是呢，警示后方来车，然后迅速移动你的车辆。
0: 嗯嗯，
3: 对，那有7个步骤，分别是开、放、离、窝、拍、移、等。
0: 嗯，
3: 对，这听起来有点多，但我把这个顺序讲过一次之后呢，大家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反应。
0: 好，
3: 那首先是开。就是开启双黄灯，大家都知道那开启双黄灯是警示后方来车前面有状况。
0: 嗯嗯，
3: 对。那第二个步骤是放警告标志。
0: 嗯，
3: 如果你的车子在车子已经是在那个车道内也占用车道的话，你要在后方的100公尺摆设三角警告标志。
0: 嗯，
3: 那这个摆设的过程跟大家说一下哦，不要很小心的，要面向来车的方向去走。
0: 嗯，
3: 可以的话呢，尽量沿着路肩，不要直接在车道上面走动。
0: 嗯，
3: 对。然后呢，面对来车的方向去摆设三角故障标志。
0: 嗯，
3: 那在与此同时，如果你车上有人员的话呢，请尽快的撤离到车上。
0: 嗯，
3: 有些驾驶人会觉得说，车子有车壳保护，好像待在车子里面比较安全。但其实事实上有很多事故都证明说，在车子内被碰撞之后呢，其实造成的伤害更大。
0: 嗯哼哼，
3: 所以呢，如果车内有人员的话呢，就要尽快离开。车内到，例如说像是路肩，或者说如果护栏外有空地的话，站到护栏外面去会比较安全。
0: 嗯哼，
3: 对。那因为然后接下来动作就是，如果有空的人的话，这时候可以拨打110，或者是使用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报案。
0: 啊，
3: 对。那高速公路1968 APP 很特别，如果你使用它的报案功能的话。

0: 会自动把你的定位传给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那对，那它也会自动拨打到你所在地的那个我们的警察大队。
1: 嗯，
0: 对，所以使用1988报案的话，会警方会更快更方便的能够找到您的位置。
1: 嗯，
0: 对。

0: 只是把现场状况拍下来。
1: 嗯，好。
0: 是，那拍完之后呢，是移动，
1: 快
0: 把车子移动到路肩，或者是移动到避车弯，
1: 嗯，
0: 移动到那个，甚至你也可以讲好移动到交流道下，或是到临近的那个服务处、派出所，或是那个我们警察分队。
1: 嗯，
0: 对。那如果没有办法移动的话，就是移动完之后呢，就在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那个警察到场处理。
1: 嗯，
0: 那开放离波派一等，就是针对轻微事故可以移动现场的处理的口诀。
1: 好，
0: 那他的精神就是赶快拍照，然后注意后方来车跟移动车辆。
1: 嗯。所以这个移动我们还要再帮大家强调一次哦，因为主要就是希望你能够离开高速公路嘛，是不是？所以比较建议的路肩不建议嘛，对不对？
0: 路肩如果逼不得已的话，就例如说你车子真的坏得很严重，你只能停停的话，那路肩也是勉强可行。但如果你车子还 OK 的话，
1: 嗯，
0: 这样就是到交流道下，或是到附近的
1: 服务区
0: 或是分队。
1: 嗯，或是说国道警察的驻地，对不对？
0: 是，
1: 好，这边都是一个比路肩来讲相对安全的地方，
0: 是，
1: 对不对？好，下交流道到服务区，或是到这个公警的驻地，离开高速公路，再来好好的聊，好好的谈，好好的去做笔录什么的，都是比在高速公路上面来的好嘛，对不对？
0: 是，对。而且就是只要你有那个完成报案，然后该拍的照片有拍，
1: 嗯，
0: 那这样的过程都是说让你的流程就已经符合那个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
1: 嗯，
0: 不用担心会影响到后续保险理赔权益。
1: 哦，
0: 这个只要有拍照有报案，这一切就满足，就已经完成了。
1: 对对对，因为
0: 该做的义务。
1: 很多人会有迷思说，哎，我们在市区道路，你叫我不要乱动啊，会照逃啊什么的，好紧张。没有，在高速公路，我们希望你赶快走，呵呵，赶快离开，到安全的处所，我们再来好好来谈归属的问题嘛，哈。
0: 是的，没错。
1: 好，再来，如果今天呢，在高速公路上面，他可能撞得比较倒霉，车子没有办法动，那是不是也还是要再提醒大家，确保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对，是。那如果说车子真的没有办法动的话，那就是有两个状况。
1: 嗯，
0: 车子如果还可以稍微滑行的话呢，就滑到路肩去，在路肩等候。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在路肩的话，你在后方50到100公尺要放置故障标志。
1: 故障标志。
0: 那如果说是已经很严重到你车子完全没有办法移动，你留在车道上的话，那这时候就要在后方的100公尺。放置故障标志，提醒后面来车及早减速变换车道，不要再撞上来。
1: 嗯，OK，
0: 那这个过程一样提醒大家，就是放白色故障标志的时候呢，其实是有风险的。
1: 对，
0: 你最好是可以沿着内侧或是外侧路肩，
1: 嗯，
0: 然后以面向来车的方向赶快去放置，放完之后呢，人赶快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要再站在车道上。
1: 哦。所以警告标志第一要提醒大家距离要够，对不对？
0: 对，是。
1: 哦，然后你放置的过程当中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0: 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会建议，听说新车都有啦，那如果可能早期比较买的车辆没有，一个叫做反光背心的东西。
0: 对，是。现在有强制规定新车要附带反光背心。
1: 是。
0: 对，但是早期车上没有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件放在车上。
1: 嗯。
0: 对，或者是说有一些驾驶朋友，也会拿那个在等待的时候呢，他即便没有在车道上，他也会开启他的手机的那个
1: 亮光，
0: 对，来警示说这边有人，或者说这边有车辆。
1: 嗯哼
0: 哼，对。那重点就是，不管是在哪里等待，你的眼睛都一定要一直注视后方的状况，因为随时还是会有可能有人开车，例如说分心啦，或者说疲倦，然后没有注意到。对，所以一直持续注意后方来车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1: 对对，因为我们会这样讲，就是因为二次事故真的因为这样子，你是停下来的，后方是快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遗憾的事情，
0: 嗯，
1: 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那个后方来车真的是来的速度之快，是你没有办法料想到的，对不对？
0: 是，对。
1: 哦，所以才会说你一定要准备好反光背心。啊，不是说今天人家给你就乱塞，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找不到，那就麻烦了，是不是？
0: 是，包含车子的那个故障警告标志，大家常会把它忘了
1: ，
0: 就把它塞在车子的最里面。
1: 对，
0: 那其实在平常在整理后车厢的时候，希望尽量可以把它放在你能够快速拿到，或者说可以很轻易找到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把它塞在车子最里面。
1: 对，那个警告标志放在后车厢，你一定要知道它放在哪里。反光背心。

0: 是放在驾驶座旁边，穿好了再下车，对不对？
1: 对，是。
0: 哦，就是要让自己发亮发光，然后跟萤火虫一样，不是，萤火虫还不够亮，要彻底的亮，呵呵，要让后方驾驶朋友知道说这边有人有车啦，目的是这样嘛，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哦，所以可以的话，其实自己准备一些，比如说爆闪灯啊什么的都没关系，就是要亮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边有状况，请你减速，不要直直的撞过来。哦、
1: 对，是。
0: 好，所以一定要记得，遇到了这种轻微事故的正确处理方法要牢记在心里哦。还是那一个，我们刚刚这个一开始警务员就持续提醒大家，下交流道再来处理是一定要记在心里的事情。
1: 对，尽量不要最重要的就是尽量不要停留在车道上，不管是人还是车都是。
0: 对，好、哦，高速公路真的很危险，车速很快，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再怎么样名贵的车子都没有你生命安全来的重要。我们下交流道之后再来好好谈哈、
1: 哦。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员的提醒，谢谢您哦。
1: 谢谢您，
0: 谢谢。好，拜拜。
1: 谢谢。
0: 来台65线这边北上哦，板桥二交流道出口处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在北上九如到顶金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不好走。国道八号在东向8:3到7:9过了新市路段伸缩缝更新作业，后方车流也给堵住了。在台88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道三号南下这个冲出边坡的连接车哦，导致于台88东向要转入国道三号南北向都暂时封闭了，要处理这个冲出边坡翻覆的连接车，所以台88线东向的竹田系统现在没有办法汇入国道三号，不论是要北上还是南下都汇不过去，赶紧避开了。部分区域雨势还是说下就下，都还蛮大的，雨中行车赶快检查一下，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车速要特别注意，小心天雨路滑，积水容易出现打滑现象，行车安全请您多多留意了。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候。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4.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时速在

十公里到六十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11.2公里台中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7堵1出口有三角锥掉落，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冲出边坡发生翻覆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国道一号南下的353公里，过了冈山路段的路肩呢、哦？哎，说这个路面感觉坑坑洞洞的，有点下陷的感觉。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持续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的顶尖系统往左营端这边持续车多。原本在西向2.4公里接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结果排除了。台76线东向12公里的埔盐。交流道埔盐路段这边路肩有一部机车在这边慢速前进，在台76线这里，台65线的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一号说364.2往北的方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两起事故，现在都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台84线在东向渡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是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同时要彻底的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5: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那另外在五股的路段呢，车流也是相当大的，机场

0: 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过了竹北路段，车流也是稍微大一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另外在北上林口指标40公里到泰山的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至于在汐止一直到五堵的路段呢，车速也是相当缓慢，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圆山一直到五股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目前在南下的50.4有自小客车撞外护栏，目前也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那另外在高架的部分呢，北上的汐止端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从大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路段、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只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车流稍微大一点。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永康路段、高科路段、南子路段车流都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进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不客气，
1: 拜拜。

台七十四线东向原本在往雾峰下南屯一交流道口的外线车道，曾经传出说有三角锥掉落在这边，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5.1公里往快关接近南屯一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高架路段南下35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的路肩自用车故障停放，高架路段在南下50.4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有自用车自撞了外侧护栏的事故。台七十四线东向崇德到太原，东向的台中高铁到南屯，还有在西向的西屯三到西屯一路段都是车多。还有呢，国道十号西向顶金到左营路段走走停停的，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三号已经造成后方市区道路大排长龙。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这来自于陈永熙跟池秀所合唱的歌曲《你伤透了我》。在台七十四线西向我说往快关接近南屯一到中线车道这里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还有在高架路段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往南路间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好了，准备跟你说拜拜咯，时间来到了6:27，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天候状况从今天开始一整个星期都不稳定哦，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您的车速不要太快，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一定要打开来。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跌1568点，站回月线，创史上第三大跌点。气象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后天降雨显著，中南部慎防。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

0: 我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7.8 规模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4000多户的居民被迫撤离，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菲律宾救灾的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情况，而地震也引发了海啸，菲律宾邻近的海岸观测到约1公尺高的海啸，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则是侦测到83公分高的海啸，而帛琉也测到30公分高的海浪，就连日本冲绳、石垣岛等地今天中午也测得数公分的微弱海啸。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在地震发生约5小时后，海啸威胁已经大致解除。外交部则说，当地的侨民都安全，已经责成住处向菲国的政府还有人民表达关怀，评估台湾协助救灾的可能。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还有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林雨辰的报道。
3: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去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4: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3: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这个医院来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还有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君伟的报道。
5: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6: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7: 对，
6: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8: 而且又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5: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而在桃园则是有保大的员警追捕悬挂伪造号码车牌的这个拒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合并起获伊托咪酯烟弹还有

0: 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杰的报道。
1: 当时桃园保大远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行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拦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嫌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且警方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和粉末毒品。
2: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两面、异托咪酯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缉，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应该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的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的责任。林宇晨的报道。
3: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自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异托咪酯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4: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5: 啊，基本上我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买不买到。
4: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
5: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哈，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哈，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4: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5: 毒品更严重，
4: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5: 好好。”
3: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原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定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屏东县政府水灾的应变中心则是扩大了3级开设，县长周春敏视察土库排水工程，还有大仁志洪池，提醒乡亲明后天是降雨高峰，务必提高警觉。宋林的报道。
6: 周春敏首站来到离港土库视察排水工程，整体护岸拓宽以及加高等既有排水改善设施，增加渠道疏浚量并恢复通洪能力，实际进度超过了80%，已经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积水。而大仁志洪池3期工程已经全面完工，至今也没有再发生淹水，已有效改善大仁科大区域每逢降雨必淹的情况。
7: 它现在已经到80%，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一些积淹水。那又到大仁科大，那这以前是常常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有3期的工程，包括志洪池的一个完工哦，有效的来解决大仁科大这边的一个浮落性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6: 周县长表示，这几天屏东雨势断断续续，各地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更有可能会出现延短时强降雨，考验辖区内的防汛治水，县府团队已经落实防汛整备，也透过智慧水情中心了解各地的水情状况，做好最好的防范与因应措施。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了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是被求刑16年。吕明宗的报道。
8: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

0: 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0: 均案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经达到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的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李义成的报道。
3: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2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4: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0号、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3: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4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郭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的前金区工地经传这个坠楼意外，公务局勒令停工，开罚9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6: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万元罚款。四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5: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下塔右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汐五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

0: 4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 21.7 公里云海国小前有路树倒塌。台74线西向在 23.5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 5.1 公里在南屯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稍早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并勉励大家，虽然接下来旅程绝对不轻松，但正是这些挑战与逆境会让大家发现自己超乎想象的潜能，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并学会更深刻的倾听与包容。李以晨的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在这个暑假，由教育部补助的90个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总共975名青年将前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身海外与世卫服务。青年的热情跟善心将在这个夏天遍及全球20个国家。
4: 的日子，各位即将以双脚丈量世界，以双手服务他人，以最诚挚的心连结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偏乡教学、基础医疗、数位贝利，或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都是以台湾为名，跟世界深化连结的最佳体现。
3: 赖总统指出，当青年怀抱梦想希望走向世界，政府更要助大家一臂之力，勇敢出国追梦。除了这个专案，政府还推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有1463名青年通过申请，今年更进一步扩大规模，将提供超过3000个机会，鼓励15到30岁青年到50多个国家的机构、组织、 NGO 及企业开拓视野。除了实质的资金与计划支持，政府也完成青年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希望从国家制度全面保障青年权益，鼓励年轻人参与公共政策，实践自我。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南投有一名国小的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2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的法院都不采信，2罪各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的报道。
5: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2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2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公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将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10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验，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宏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

0: 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联单之后，自将废土再往大都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1: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六十。

0: 是犯罪所得。
1: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都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环境评响评估技术顾问机构评鉴计划颁奖典礼，并宣布启动115年到116年新一期的评鉴计划，包含纳入环评审查会现场委员提问答复的表现，以提升环评书件的公信力。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表示，为提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品质与书件公信力，持续优化环评技术顾问机构评鉴制度，透过滚动式的指标检讨与管理，从自主管理逐步演进为制度化与全面性考核，协助环评顾问产业在专业技术及品质控管上与时俱进，以精进整体环评审查的品质与行政效益。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未来现场要答辩要那个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提供会有这种这个逐字稿都会出来，即时的，甚至还有文字云，然后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你如果这个十一月会完工，就是说如果你们协助开发商回应的时候，也要所有的不管是公众的也要回过来。可是公众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这个意见的主题可不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把它筛出来，大家不要重复的去做。那同样的，他答出这个问题之后，开发单位协助单位不能实问虚答，到底虚答得到多少分， AI可以帮我们辨识的清楚。
3: 环境部表示，115到116年新一期评鉴计划将强化评选结果鉴别度，除了扩大参与范围，也新增现场答询能力，建立更具一致性与公平的考核标准，引导顾问产业透明化，让评鉴结果更能反映专业与社会信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因为积欠罚单跟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都没有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吕明宗的报道。
5: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6: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潮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文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5: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而在台中，则是有一名男子因为机车的车牌遭到吊扣，竟然异想天开要悬挂朋友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上路，结果遭第五警分局的巡逻员警发现有异，当场拦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陈韵涵的报道。
7: 台中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松竹路二段一名机车骑士行车摇晃，脸色泛红，疑似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回转跟随观察。不料员警赫然发现，该辆机车悬挂的竟是电动自行车牌照，但车辆却装有排气管，明显与车种不符。当员警准备上前拦查时，37岁蔡姓男子突然加速转进巷弄内左弯右拐，最后还是在松竹路二段306巷内遭警方拦下。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说，
8: 经拦查发现该车为普通重型机车，因原车牌照吊扣，
0: 所以悬挂他人电动自行车牌照上路，警方当场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
7: 第五警分局提醒民众，车辆应依规定悬挂合法牌照，不得使用他车牌照或悬挂不符车种之牌照。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牌照吊扣期间行驶，未悬挂牌照或未依指定位置悬挂牌照者，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并以免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以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吴依妮的报道。
2: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世佑说，
3: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2: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而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南下26.7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5321没有开车灯。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肩有2台车停放，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肩。

有小客车故障。关心省道消息，台七线的双向42.2公里，过了高义桥到八零，这里是有落石的。台九线南下的21.7公里，云海国小前路树倒塌。台64线的东向21.4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七四线的西行23.5公里下松竹匝道口的路肩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台七四线的西行5.1公里靠近南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台88线的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散落物，封闭台88东向往台往国三的双向路段，请改道走竹田端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台国道8号，国道8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大雨，请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

0: 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0: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0: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8号，礼拜一的早上，不对，晚上。等一下，早上跟晚上也差太多了吧？晚上的7:13，尽管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真的是晚安了哈。他是 Anne Mary， 歌曲叫《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好了，虽然减个12个小时也是可以当做早上了哈，从上班的时间变成是下班的时间，在这一个礼拜。也就是从上周的5、6开始呢，到延续的这周啊，哇，全台各地的天气情况跟情形都会是降雨哦。目前打开中央气象署啊，真的都是下雨的天气。好，我也很不喜欢下雨天，而且下雨天有蛮多的状况需要大家提起精神来注意的。可是啊，台湾没下雨就没有水用，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多多留心。

Walk on water， 这是从上周到这周的天气形态，大家可能会影响到的，可能会体验到的。它是 G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专辑。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49.9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小货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建国路入口匝道上去后的槽化线有连接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abrina 胡旋舞的 Flower Skin 还有 Bruno Mars 以及 Cardi B 合作的 Remix 版本叫做 Finest。 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出口前的路径有三个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零落交道的出口减速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端前北上的13公里外侧两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前段时间的专场演出是完美的落幕了。我很抱歉，专辑歌曲是好朋友。

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好朋友》。今天是6月8号，你在网络上搜寻可能会找到，今天是国际好友日 National Best Friends Day， 又或者是国际死党日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出现呢？

传闻是从美国的社群上面跑出来的哈，用来庆祝跟死党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一天的这个日子。好啦，在6月8号你的 BFF 会是谁呢？可以发个讯息给他咯。待会的7点30分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他是 Kenzie 小春还有李英宏的合作单曲《香火》。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讯，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市山区预估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高雄市政府稍早宣布，明天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及茂林区五个行政区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张姓男子开车行驶至新北市新店区，因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发现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车上藏有一包安非他命，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全案讯后依法解送。记者刘维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3: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简姓驾驶起初否认使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

0: 有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的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吉尼报道。
1: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一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宇豪说，
2: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即日起启动第九届少年代表招募，邀请12岁到未满18岁的青少年加入，有机会把意见变成实际行动，一起为城市发声。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少年代表制度是市府提供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透过培力课程、议题讨论以及政策的参与，让年轻世代可以将生活中的观察与想法转换成为具体的提案。第九届少年代表任期为2年，预计录取最多30名，录取后除了参与例会与分组讨论，也能参与学习议题倡议、成果发表以及交流活动，甚至有机会参与儿少权益的相关会议，亲身体验政策的形成过程。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4: 高雄市少年代表招募起跑，广邀12到18岁的少年将生活日常改变的发想转化实现，这不是来参加热闹单次活动，而是依据本市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促进会设置要点，并落实儿童权益公约 CRC 第12条保障儿少表达意见权的精神，由市府搭建一个具体对等的管道，让多元背景的少年声音都能透过参与培力表达想法，成为城市改变的关键齿轮。
3: 报名即日起受理至9月14号为止，相关的资讯可以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1: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0: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1: 因为你酒后驾车。
0: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1: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0: 那我是不是已经……
1: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0: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1: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回来7:43，她是 Lisa， 还有谁？没有谁了，没有别人了。来自我独自升级当中的主题歌曲第二季哦，哇，第三季什么时候回来呢？歌曲叫做 Reawaker。好，全台各地下大雨，还有一些地方是有暴雨的情况，或者是淹水的情形。耶荣教室朋友出门之前呢，都先做一点点的小功课，来留心一下你可能会经过的道路，或者是你的目的地最近的天气情况跟是否有积水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台九线的南下34公里平林前有落石。在周末台北举行完专场，他们叫做 KingGnu， 我后来发现我身边很多人去看，6日2场的演唱会，歌曲叫做《意图》。

连续两首，没有两首啊，好的，连续两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的 Kangaroo 这个歌曲叫做《意图》，7:47，有没有去到现场感受他们的热力呢？好，有路况请再协助我们呢，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51.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我就是终极 A 卡。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7:57，他们是神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双人组合，歌曲叫《不放》。待会8点，我们一起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并且留意下雨天跟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听到的是卢卡斯专辑，他们是八青哥，歌曲叫做《我可以输》。下个小时见。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前这里是有落石。路网图的车流量，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桃又到环北，时速都不到60。在台65线的双向五股到板桥一车子多。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目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而且又是晚上的时间。右路驾驶朋友，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7: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里被安装了鬼，强梦里刚被存过一个人。其实我爱你，

8:09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音喜茄子蛋，我们以后要结婚当中的歌曲，请问你刚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啊，哈，请问你要做我的女朋友吗？国道一号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台九线南下34公里的平林前有落石。今年入围客语奖项跟新人奖，他是陈以诺。

陈以诺这一首单曲找来了 Robot Swing 合作，《漫花》这是一张客语专辑哦。Gokyo and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13分。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19线南下的34公里平林前有落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的梯顶到汐止端都不到60公里。他们是温蒂漫步，爱的陷阱。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姐叫我姐姐，
1: 叫我姐姐，没错，来自谢金燕的姐姐。8:23，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不到60。

公里哦。路网不是路网图案，台65线南下9.4公里，过了福州，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刚刚是姐姐，现在多了一个大巴安以威红桃姐姐。

大巴安以威啊，红桃姐姐带红桃妹妹，没错，红桃姐姐新专辑，专辑的同名歌曲《红桃姐姐27分》。待会来听八点半的金广新闻了哈，跳电它是罗百吉还有宝贝的合作歌曲，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跳电，跳电，跳电，跳电，跳电。跳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花莲县的万荣乡马太安溪下午传出了意外，一辆吉普车疑似遭暴涨溪水冲走之后受困沙洲，消防局获报赶往搜救，在水势趋缓之际，由挖土机开到吉普车旁边来勘查，但并没有在车内找到邓姓的驾驶，而邓姓驾驶的手机也是关机失联中，警消正持续联系搜索，盼能寻来好消息。好雨来袭，继高雄之后，屏东县政府也宣布三地门、还有雾台、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还有狮子乡、牡丹乡，总共有八个乡明天是停班停课。台中有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这个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要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的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的员警来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接获邮局5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3: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2: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提醒，个人网红综合所得税以及网络销售货物还有劳务营业人的营业税新制已经上路了，6月30号前是辅导期，呼吁网红平台还有相关的营业人要把握期限完成申报，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申报、扣缴或者是税籍登记，可以在这个期限内补办

0: 无用处罚。任兰心的报道。
1: 财政部表示，依据网红个人综合所得税新规，个人网红透过平台取得广告分润、付费订阅、直播收益及打赏等收入，每月销售劳务未达5万元免办理税及登记者，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应申报综合所得税。境内居住者需将我国来源所得并入综所税申报。南区国税局局长陈慧琪说，
2: 个人网红跟盈利事业的网红课税呢，因为到6月底是辅导期的结束，所以就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再提醒个人网红怎么课税，或者是营业人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1: 此外，南区国税局销售组督组长表示，依据网红税务规范，个人网红如符合相关条件，应依法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相关适用条件如下：
3: 第一个是有实体的固定营业场所，那有或者是具备营业牌号，以及还有就是雇用人员来处理销售事宜，或者是透过网络销售货物呢，当月的销售在10万元以上，还有或者是销售劳务呢在5万元以上。
1: 财政部提醒，6月30号前主动补办税籍登记、申报及缴纳税款者，可免于处罚。呼吁网红及透过网络销售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把握期限完成相关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了《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张涵的报道。
4: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更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5: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4: 二技护理系2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6: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4: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小黑狗狗上天堂了，要避开来哟。国一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在这边。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道中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好，目前中南部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不过啊，因为连日的豪雨的状况呢，在高雄跟屏东还有部分的地区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听到的是 MT Oreo It's all good, my friend。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8:51，袁小迪跟董事长乐团的合作收录在《再会马路英雄》当中，歌曲叫做《出外好朋友》。活在今天6月8号的国际好友日当中，如果真的是好朋友的话，其实应该要嘛就没联络会有一个默契，而有时常在联络的，应该讯息现在都发到不行了吧。在国道2号的西行13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两台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狗狗上天堂。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他们是好日乐队。

好日乐团后念欧团出发出发，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 158.7 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的狗狗上天堂了。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全台各地的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好，因为封面影响台湾的天气的关系，所以从上个礼拜六礼拜五左右呢，开始到这一整周，全台各地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哦，包含呢、目前看起来是到下个礼拜一、都有下雨哦。出门在外面，请记得一定要带把伞，准备雨具，然后因为下雨的关系嘛，这个车位不好找，或者是会塞车的，提早出门，或者是改搭大众运输。待会9点钟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带小军的歌声 Bye Bye 巡走。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狗狗上天堂了。省道的消息，台62线的西行12.6到13.3公里四角亭隧道，还有西行的14.3到14.9捷运隧道，西行的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呢，都会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封闭一个车道哦。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还有连日的下雨，用路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夜晚行车要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

0: 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哈，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哈。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房子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房子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哈。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哈。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哈，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呢、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哈。
0: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哈，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1/2，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3第三个小时的考尔安详乐节目时间，他是秀罗志祥。其实在搜寻华语歌打好朋友出来啊，很多的好朋友的歌呢，歌名是好朋友，但是其实唱的都是哎呀，恋人当不成，那我们来当好朋友好不好呢？是这一首歌罗志祥的音乐作品。国道5号南下6-6.4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北上158.7公里苑里城的中间内线是小狗上天堂了。既然没有办法跟好朋友，应该说朋友变成好朋友，然后发现喜欢上对方没有在一起，那就祝福对方吧。阿令，好朋友的祝福。

他是 Alin， 好朋友的祝福，9:18。在今年的金曲奖6月27号的晚上， Alin 也担任金曲奖的典礼主持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每次看到不同的颁奖典礼或者是活动，不管是卡司，这个主持人等等。

等的名单公布出来，都会觉得哇，好期待。怎么说呢？尤其是前段时间 ，Alin 去年嘛，还是今年吗？还是跨年的时候呢？Alin 跟阿妹的这个 talking 吗？还是去年的什么时候 ？Anyway， 哇，那个 talking 真好笑哎吼！甚至有不少的朋友把它剪成了短影片 reels 放在网络上面，然后浏览次数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啊。来看到国道五号南下六到六点四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全台各地的雨势会一路到下个礼拜一，请做好防雨，然后居家的生活环境呢，有没有遇到一些排水的问题呀？我们家呢遇到的排水问题是冷气水排不掉，哦，我这段时间跟不同的这个师傅跟工班呢，一直约一直约，哦，希望大家遇到相关问题沉静下来，好好的面对跟处理，需要花点时间跟金钱的。他是陪你带陪你，势在必行。

势在必行。戴佩妮的词曲，戴佩妮演唱，并不是陈势安的版本。在《双生火焰》的专辑当中呢，佩妮戴佩妮把许多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重新编曲，重新自己演绎。他是杨培安，我相信。

9:26，好了，待会是9:30的警广新闻，锁定别走开了，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来自杨培安的歌声，我相信。好啦，听完了这个男生，听听女生吧，阿妹妹，带我去月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滞留封面，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晚上到周三，台湾以及离岛将有惊人的雨势。气象署稍早也举行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记者会，提醒各地民众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来听气象署记者李孟轩进一步说明。
2: 在明后两天，就是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这段期间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或是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淹水或是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所以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若是在外碰到了强降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1: 豪雨来袭，高雄六龟等五区，还有屏东县三地门等八个乡都陆续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而嘉义县政府也稍早也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分别是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警方路检的这个地点的时候，突然神色慌张，随即主动交出了丧尸烟弹还有电子烟，遭警方依法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3: 警方连日加强查缉毒驾，产生威则效果。台北市信义区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路检点时，因为神色慌张，遭到警方锁定盘查。无姓男子主动至车内置物箱交出丧尸烟毒及电子烟。警方使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后，发现烟弹对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及甲基卡西酮均呈现阳性反应，将无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市警信义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4: 警方见吴男神色异常慌张，遂上前盘查。吴男自认行迹败露，遂主动从置物箱取出丧尸烟弹、电子烟一组交付警方。警方随后对吴男施以毒品快筛，并呈现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卡西酮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扣缴其牌照。全案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吸食后驾车更严重影响判断能力，危及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过交通部的副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后，就可以向交通部来申请营运。捷运局强调将紧速来调整，朝年终通车目标迈进。刘威的报道。
5: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

0: 而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鶯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四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六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五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1: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中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业。
0: 捷运局强调，三鶯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鶯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3: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2: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4: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2: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许算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9:42:43，他们是 FT Island， 歌曲叫做 Friends。好啦，新闻过后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外线车道施工，有车道缩减的状况哦。台74线东向17、14.7，台74线的东向14.7到14.9，北屯过后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出口前有重机误闯，都要留意哦。国道5号南下的6到6.4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在进行施工的。好，根据这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呢，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啊，嘉义县的竹崎乡。

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跟阿里山乡明天停班停课。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五个地方明天是停班停课。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跟牡丹乡，好，八个地方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哟。好，最近的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算是梅雨季节跟这个封面的影响，尤其是住在山区的朋友，好 ，anyway， 不管你住在哪里啦，我建议每天都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也可以去上这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来看一下上班上课的情形。他们是灭火器，继续用前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看到是好姐妹出游的一些形象搭配的歌曲。刚刚的歌曲来自 Cyndi Lauper， 叫做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这很明显吧，姐妹们一起出门去玩嘛。另外一个应该是在小姐好白当中，当这个黑人的卧底警探假扮成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去侦破案件的时候，就跟这个双胞胎的姐妹花的姐妹们出去玩了。当中的插曲我觉得或许成为了主题歌曲哦，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过《小姐好白》这出电影，你一定会对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哦。不止如此，我相信它也在西洋排行榜上曾经霸占过一段时间，来自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57分陪伴大家到这里咯，这周都会是下雨的天形态，出门在外面要特别留心下雨这件事情了，不管是在行人行车或者是提早出门都要特别注意。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跟着朋友出门来讨论一下吧。他是许光汉，想去哪？明晚7点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苑里层的中间内线有小狗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九线南下116.4公里东澳路段有乔木倒塌。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喽，连日会下雨一路下到下礼拜，请用路驾驶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况跟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叫做 Don't Love You No More。10:12，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凶猛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好吗？好，在这个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92条。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也有2处。那这个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的纳马夏区、达卡努瓦里、还有玛雅里、南沙鲁里、桃园区的建山里、梅山里、复兴里、桃园里、清河里、拉弗兰里、高中里，以及六龟区宝来里、文武里、大金里、中兴里、兴隆里、新发里、老农里、六龟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峰山村、来吉村、乐野村、达邦村、李家村、山美村、茶山村、新美村、十字村等哦，2县4乡27村。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六龟区的兴隆里、新发里等1县1乡2村哦，所以这个要请留意我们地方政府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哦，就是因为今天啦有很多的雨势，所以明天，哦，停班停课的呢，包含了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以及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来关心到呢，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来自孙燕姿的《克卜勒》黑胶限定版。第九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八名是信，我就是我。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叫做《银泰》。

孙燕姿，歌曲叫《银泰》，克普勒专辑，本周第十名。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还是留意自己的精神，还有如果碰到还是在下雨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许富凯，他的新专辑《安阿布》。那第六名是信乐团《海阔天空》啊。信乐团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专辑又卖的回来了，蛮夯的。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那我们就回味一下信乐团的作品吧，这首叫《海阔天空》。

来自信乐团，歌曲叫《海阔天空》，这是本周呢第六名，第四名到第二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然后呢，李荣浩《黑马》是第三名，好，第二名是小虎队呀，《典藏黑胶套组》。不过我想听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你倒无所谓，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我的心也碎。换来一张不在乎的脸。

他是张震岳的这首歌叫《亏欠》。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二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本周的冠军周杰伦，他的《太阳之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跟他女儿合作吗？周杰伦 featuring 女儿，叫《女儿殿下》。OK，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立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你好。
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自流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丰沛，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取注意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活动。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造成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一下，所以在沿海的风力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
2: 谢谢。
1: 豪雨来袭，不少县市都纷纷宣布部分地区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包含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桃园区，屏东县则是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乡及牡丹八个乡。嘉义县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点，下跌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4: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3: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

0: 加剧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1: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独家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0: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嫌犯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4: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5: 对，
4: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6: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3: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7: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8。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8: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7: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辆中型巴士昨天行经台14线仁爱乡雾社路段时翻落偏坡，公路局今天表示，这辆中巴是洪州通运所有，驾驶人无照驾驶，属重大违规，裁罚9万元，也将废止公司执照与吊销旗下20辆车辆牌照。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 全案经检察官侦查中。

0: 杰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查员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都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2: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1: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都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馆馆长洪世佑说，
4: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3: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尤如纯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格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10:48，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这边有自撞翻车的事故，那么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哦。他是林宇中，这首歌叫做《耳石》。

来自 PP Link 林鹏毅，歌曲叫做《想再问你一次》。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了。孙正熙，于是呢？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要关心到台中市石冈区这边是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建议你改道注意。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在台74线东向14.7到14.9公里过北屯2外侧跟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苏敏，苏敏恩，这首歌叫做《我想做个梦》。11:09，我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晚上开始，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嘉义市哦，还有马祖，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开始，

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台东县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再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变化了。好，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来自罗文玉，歌曲叫做《亲亲亲爱的》。11:22，有路况报警广航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留意精神之外啊，还有如果有碰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麻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喽。接下来他是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超有感》。

0: 倦华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我今我熊爱你，来自王墨玉的作品，11:36。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势路往丰原方向这个地方接近明德路自撞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2线施工，那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也是施工。

11:47，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明天啊，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丰沛的，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那整个西半部呢，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这个出现的机会。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这累积雨量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

这是纪怡玲的歌，叫《偏安》。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还是请大家留意安全，好，开车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在国道二号，这是东向，在大竹前呢，因为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再加上这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的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

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咯。12点前他是谢家权，这首歌叫眼泪不过12点，我们待会整点会诊路况，6月9号了，等会回来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6月9号的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啊，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同样这个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封闭，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走台15线。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请你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请你改走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路侧设备的清洁保养，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鸿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连续两首歌是 Quanzo 的礼服，还有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叫做 Flower Skin。 好，今天来到了6月9号、台中市和平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南投县仁爱乡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大家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的是瘦瘦英雄带我走。

12:20。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2件施工。还有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台200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这边是预警性封闭。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也是预警性封闭的。台29011线变道，纳马下到五里埔路段。台27中心到大金路段，这边也都是预警性封闭的。

这是宇宙人的歌，叫做《心向夏天》。荒岛上的夜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23，目前都没有新增的消息，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施工封闭哦。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你要我爱什么？来自福志毅，12:38。在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大竹过后，外侧2线施工。来听周汤豪 ，Need You。

这是张若凡的歌，叫做《意外的领悟》。接下来送上徐伟翔的《烟火》。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听歌吧。

只孤单。好，听到的是王彦威的保存期限。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内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要注意了。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在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双向外线车道。

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到早上的六点。国道二号东向的四到五点五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往东大竹的出口，你要往芦竹匝道的话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7: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8: 喂，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9: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10: 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爸爸了。
6: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9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但是今夜不太开心啊，呵呵，因为呢还是持续下着雨的状况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一个雨量监测呢，在中南部仍然是降雨热区啊，在西半部的这个彰化以南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桃园新竹的沿海也都还是有一些间歇性阵雨。昨天啊，全台各地这个不论是白天早上还是下午呢，这个全台各地北部地区也有好大雨，南部地区也是很多地区在淹水了哈。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呢，其实还只是刚开头而已啦哈。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雨天要过，这个是辛苦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这个遇到天雨路滑，拜托一定爱开卡慢一下哈。接下来三个小时希望是可以顺顺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哈。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贺丹行警棒听桑，边走边唱，来自维勋开根的歌曲。

即使在下雨天的夜晚，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微醺开根的《边走边唱》，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可不赶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祸了哈。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湖尾呢，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麻烦你注意了哈。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封闭施工，一样在往东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来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保养封闭，也是内侧车道。

啊，这首非常逗趣的歌曲哈，叫做 Super Chicken 鸡超人。时间是凌晨的1:16啊，所有夜间工作的朋友嘛，弄起超人了哈。啊，目前看到呢，这个夜间道路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1号呢，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在省道呢要麻烦留意台62线在西向的这个14.3到14.9捷余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哦，以及要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好，这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特别检查工程，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那么来到台64线呢，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啊。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到清晨的5-6点左右哈啊，所以夜间开车要麻烦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las 这首歌曲快乐吧。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时间是凌晨的1:24。今天在3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当然持续带你掌握路况的即时讯息之外呢，要随时关心天气嘛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全台地区都有发布至少大雨特报。那么尤其呢，因为这个西南季风持续的增强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特别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剧烈降雨事件啊，这个针对呢西半部苗栗以南尤其靠山区都有发布豪雨特报，那么在高雄和屏东的山区特别是重中之重啊，甚至还会有这个大豪雨的这个状况产生哦。也就因此呢今天部分地区已经是预警停班停课了，在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县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还有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屏东也有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另外呢在屏东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今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哈以上地区朋友呢希望今天这个照顾好家园，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今天仍然要上班上课哈，或者是你本身这个符合今天得上班上课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是嘛哈，对不对？出门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行车安全了哈，这个随时留意这个可能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像是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目前呢这个台20093变道台20线的这个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以及台29011线的变道这里从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以及台27线从中兴到大金的路段这里

里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提醒您，尤其在山区呢，是容易出现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因为雨可能会下一个多礼拜哈，所以呢，这一个多礼拜，拜托，就不要贸然的上山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带来这首《达拉崩吧》。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尽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路况有更新的好消息啊！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湖尾呢，内侧车道原本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其他有部分的施工，就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

由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今天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哈，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前几天呢，一勋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讨论啊。有网友问说，下雨天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喜欢穿布鞋而不是穿拖鞋，感觉比较方便呢？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下雨天还是穿正常的鞋子布鞋出门似乎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啊？拖鞋呢，如果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如果这个掉了或者是雨很大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脚，对不对？但不知道对你而言因为这个不论穿什么鞋子好像脚都会湿掉，对不对？你是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但夜间工作好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穿非常非常正式的什么皮鞋一定要穿皮鞋出门其实开车主要还是穿对于你的脚而言舒适的鞋子出门，对吧？不过像这几天这个礼拜呢，下雨天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如果对的话呢，不但可以舒适，甚至还会在雨中行走会比较安全。

鞋子呢，诉求是希望可以保护脚步，更利于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鞋子可能不同的鞋款、外观设计，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用途当中，有这个强项或者是弱项。比方说，你有注意过你的鞋纹吗？这个有专家指出，鞋纹事实上是分为开放式还有封闭式的鞋纹哦。有些鞋款呢，这个大多的鞋纹是刻在里面，然后呢靠近鞋缘处却没有鞋纹像是被框住了一样，这样子就是封闭式的鞋纹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鞋纹呢，经过低洼水这个积水的地方没有办法透过鞋纹把水排出去，会积留在你的鞋纹里面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防滑咯那么经过践踏之后的水和鞋纹就会形成一个平面，降低防滑的效果。所以建议呢选择开放式的鞋纹，开放式的鞋纹特征就是鞋纹会直接延伸到鞋底的边缘，它不会好像外面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框把整个鞋纹都给收边起来，这样子水呢就可以顺利的排出。检查一下你的鞋子现在在穿的鞋子鞋纹呢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呢？

另外呢，这个鞋纹的深浅事实上也有用意的哈，比方说呢，慢跑鞋底的这个勾纹呢，可能会比长跑鞋的鞋纹还要来得浅，还要来得深。哎，为什么呢？因为鞋纹浅表示摩擦力比较低，可以让跑者比较省力啊。慢跑的话呢，鞋纹可能会需要，但是呢，长跑啊，因为需要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动非常的长时间，对不对？所以鞋纹可能会稍微浅一点。所以就说哈，其实呢，你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事实上不是非常建议这个穿跑鞋，因为跑鞋的鞋纹比较浅，鞋纹比较浅呢，排水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啊。球鞋呢，在一般前掌区可能都会有圆圈形的鞋纹，在需要急停刹车的时候会更好用。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注意鞋纹的深浅，鞋纹太浅的就比较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另外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鞋子的鞋纹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啊？其实非常的好分辨了哈啊，主要呢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条纹为主的哈，就是纵向的；主要的呢是这个左右的条纹为主呢，当然就是横向的了啊。这个人呢步伐一定都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对吧？啊，所以呢你的鞋纹呢，事实上如果是纵向的话，是这个比较不利于防滑的哟啊，因为呢这样子就会减少摩擦力。如果你的鞋纹呢是横向的啊，那因为你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鞋纹是横的啊，这样子刚刚好和你要行走的方向呈90度垂直啊，会起到一个摩擦这个止滑的作用。所以呢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适合穿的这个鞋子鞋纹注意一下，以横向的鞋纹为主。Sí, sí, yo quiero mango. ¡No!

所以下雨天要让自己呢哈、啊，在这个外面行走的时候比较安全，比较止滑。哎，挑选的这个鞋子，光鞋纹事实上就有非常大的学问，对不对？避免封闭式的鞋纹啊、这个看一下鞋纹的深和浅，尽量挑鞋纹比较深的鞋子来这个行走来穿着啊哈。然后呢，鞋纹尽量挑选横向的鞋纹。不过呢，啊，你这个鞋纹符合了啊，这个下雨天这个行走起来比较安全，但有可能它还是透气啊，那么相对水就很容易渗进去你的鞋子里面，对吧？但其实就算啊，在这个暴雨天哈、啊，你的鞋子呢都已经够防水了，还是有可能透过袜子啦，还有这个脚和这个鞋子的缝隙，水就这样子渗进去，鞋子还是有可能从外面湿到里面。所以这几天呢，啊，你可能忙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双鞋子，但每天都在下雨，每天穿不同的鞋子出去呢，鞋子都从里湿到外，到后来鞋柜里面都是一堆湿掉的鞋子。明天到底要穿哪一双鞋子呢？每一双鞋子都臭掉了，都湿掉了，好像得赶快把它弄干。哎，那你如果拿起吹风机直接把鞋子吹干，すみません，这样可能不好哦。啊，尤其鞋子皮革的材质呢，长时间受到高温热风，容易干裂硬化变形，这样子反而会缩短鞋子的寿命，也可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度，哎，也许会因此更不防水啊。那么要怎么样把鞋子弄干呢？其实做法相当的简单啊，你只要把家中现有的像报纸啦、啊、白报纸啦，或者是影印纸啦、啊、或者是家中、这个可能可以拿来容易吸水的这个纸类、啊、塞满整双鞋子，就好像你把鞋子这个新的鞋子买回来的时候，哎，鞋子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纸，对不对啊？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塞满鞋子，然后呢啊，这个放着让鞋内的水分和湿气快速被吸附带走，这样子就能够帮助鞋子更快的恢复干燥。不过呢，想要让鞋子的鞋干的效果更快更明显，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了哈。第一个呢，纸张尽量塞满鞋内的空间，当然也不要让这个鞋子爆出来了哈。就是说让这个纸呢可以紧贴你的这个鞋子的内壁，让吸湿的效果更佳，避免鞋型变形了哈。那么纸张吸水之后就会变得潮湿柔软，你发现这个纸呢已经变软软的变湿了哈，你要记得把它拿出来更换新的纸张，持续吸收水汽。另外呢这个你的拿来吸水的这个纸质哈也非常的重要，像是亮面的广告纸呢，吸水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不建议作为干鞋的材料使用啊。你可以如果你是白色的鞋子呢，就避免使用报纸啊，这个油墨可能会让你的鞋子染色，除非你希望让这个鞋子呢变得多彩缤纷啊，五彩亮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哈。这个下雨天所选用让你比较安全行走的鞋子有学问啊。如果这个下雨天鞋子湿了，如何让鞋子赶快干？多准备一些吸水然后不需要用的纸这个塞在鞋子里面才能够让这个鞋子每一天都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啊。讲一讲呢，后来发现还是穿凉鞋好了，是这样吗？来自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

在刚刚听到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然后现在听到来自屁雅吴贝雅的《基隆路两段》，基隆路二段，基隆路很长一条啊、不知道，这个基隆路应该不是各个县市都有的，对不对？应该各个县市都有的一些什么中正路、中山路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3。好，刚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来自欧巴雄七这首歌曲《重新录一段》。我在

过霸上星这条歌重新录一段，时间是1:57。啊，在这一节呢，啊，听到了一些跟路有关的歌。待会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听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啊，没有那么多路了哈，需要歌手们继续写下去啊。来自魏如萱这首《好友》。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

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用在内侧车道。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西向的14.3到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这里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最后在台六十四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的设备保养工程，是让内侧车道不能通行哦，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小心闪避，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5: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防弹少年团 BTS 这首 Boy With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事故呢，原本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可是在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啊，这里也是有产生事故哦，而且说因此造成了双向都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到了哈。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啊。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清淤的抢修作业。还有新北环快双向呢，有移动性的直升清除清淤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哈，这里移动性的施工看清楚施工的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ive. 来自 Lady Gaga 这首 Run Away。

0: 会。
1: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0: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0: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呐、啊！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看起来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在下雨的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雨量啊，在这个西半部苗栗以南呢，都是下雨的状态啊。但是在北部嘛，是赶快，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个时雨量也是大概有10到15毫米哈。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云林嘉义彰化目前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可能会到凌晨3点多，但事实上呢这个整个西半部尤其在苗栗以南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甚至是更高一个规模的大豪雨的讯息哈。所以就因此呢，今天夜间开车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的确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是排除了，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呢，外侧路间也有自撞车发生意外了哈，而且它是逆向停放在这边，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

多加小心啊！这个首先呢，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持续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到底要小心什么，对吧？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启头灯啊，这个在夜晚本来就应该要开启头灯了哈，不仅是为了看清路况，更是希望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楚辨识你的位置。我们一般呢使用近光灯啊，下雨下得很大，你可以多加开雾灯来补足照明。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哈，这个跟车距离呢必须要这个拉长到平常的 1.5 到2倍，拜托跟车距离不要太近啊，以防发生这个意外，或是这个遇到积水等等的哈，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应。然后呢，温和的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急刹车或是剧烈的转动方向盘，以免呢车辆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失控打滑。下雨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会有积水，所以会有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车速如果过快，行经积水路面，真的会因此失去抓地力哦。所以千万不要踩急踩刹车或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的松开油门，不要紧张啊，还是要紧握方向盘，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尽量避开积水淹水的地段，尤其呢遇到像是地下道啊，这个如果呢有这个积水，应该也会有这个警示，避免让你进去了哈，绝对不要强行通过，以免抛锚或者是引擎积水。最后呢，远离大型车大型车的这个轮胎呢溅起的大量水花也会遮蔽你的行车视线，对不对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大型车可能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功效行车当中避免紧跟大型车后方，或者是紧跟其他车辆后方，拢赶快啦哈。那么当然呢，下雨啊，这个行车最重要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和胎压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轮胎的胎沟槽内的磨耗指示点如果没有平齐这个充足，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轮胎的胎纹已经深度不足了哈，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另外呢，充足的胎压也是排水防止打滑的一个很重要关键，下雨你一定会使用到雨刷，对吧？所以呢，确认雨刷的胶条能够这个贴合你的这个车窗玻璃面，这非常的重要，才能够有效的刷除雨水，对吧？这个行前呢也可以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玻璃进行除油确认呢这个冷气除雾功能正常，这样子呢在这个下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尽量清晰的视线专心的观看前方道路状况。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细节，你是否都有注意呢？

下雨天行车，夜间开车真的是辛苦了哈。交通部呢近日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啊，这个办理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啊，这个加码了，包括还有公路的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的航空票价平稳措施，这些都在延长三个月，合计呢会有六个月。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以这个计程车为例啊，为了减轻司机的油价负担啊，原本每部车补助油价6000块啊，在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5月20号上路开始申请，申请的期限原本到8月31号啊，现在呢这个加码9000块，每部车最高可以补助1.5万元，补助的方式还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折抵的油量就变多了，申请的期限呢也延长啊。可是呢有蛮多的这个问奖宾友

啊，其实已经完成申请了，对不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其实到六月五号已经有接近3000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登记的情形蛮踊跃的，已经超过80%。问蒋斌又一定会懵哈，哎，我已经登记完了，我还要再登记吗？这个预计呢，6月16号之前完成补助就可以直接入账啊。那么这个没有完成，就是说这个9000块的补助额度会直接加码这个补助在你原本这个登记的这账户当中。如果没有登记的车辆呢，完成登记之后就一次取得最高1.5万元的补助额度。这样子的一个最新资讯提供给你了。

0: 那么相关的船舶客运部分呢，交通部也表示针对固定的航线客船办理这个海运燃油折抵折让的一个补贴，长程客船依照合约调整机制来估算，短程航程呢则依照公告油价还有基准价值的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是5块钱，这个措施呢同样由原本的3个月延长6个月。国内航线的部分呢，透过中油吸收这个航空燃油的涨幅，使得这个国内航线航空的燃油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避免触动国内的这个票价调整门槛。那么交通部呢，将依行政院整体的规划编列预算来回补油价的差额。当然可能跟所有的这个苏格宾友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计程车还有公路客运的一个油价补贴，不管有没有申请的朋友呢，这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补助延长还有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
1: Oh bo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发生啊，目前呢这个车辆甚至是逆向停放，面对着你的意思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已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外侧车道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台二线双向的 120.5 这里是有产生事故啊，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二号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啊，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哈，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了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美玲爱到永远。

吴美玲歌唱选秀比赛出身啊，在去年呢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One Bang》啊，在今年呢也发行了一张专辑，未来希望是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能够和大家见面啊。她的歌声甜美啊，但是呢又唱出满满的柔情啊。刚刚听到吴美玲的歌曲《爱甲永远》。时间报名啊，2:39，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真的有因为下雨哈，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过北屯一呢，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追撞事故了。提醒你哈，这个除了呢今天夜间因为下雨啊，所以事故可能会比较多，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有些路段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呢，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台20093便道从秦河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以及呢台29011线便道纳玛夏到五里埔，以及台27线。中心到大金的路段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山区哦，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那么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休园一天，事实上也提醒你哈，这个避免前往山区旅游了，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呢，这个降雨的状况持续，安全第一。来自李心洁，我永远相信。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说。

你喜欢下雨天吗？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这个省道上面，夜间仍然有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都要麻烦您呢，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啦。

稍早听到光走的歌曲《昨晚梦到的》，接着听到宋博伟《醒来想和你说说话》。2:56，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听这首对唱歌曲，是侯湘婷和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深夜开车持续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外侧路前有自撞车意外，那么目前呢，车子是逆向停放在路间，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国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这里因为有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了啊，大概是在大理火车站前后的路段，要麻烦你呢提前目前现场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麻烦你经过时这个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台74线在西行的12公里。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那么内侧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啊，要麻烦提前改道，以及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

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分别在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了，改道请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9: 一路畅行。
8: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9: 量力而行。
8: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9: 祸不单行。
8: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9: 行不得也。
8: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9: 我行我素。
8: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9: 言出必行。
8: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9: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8: 哦，收听警广，
9: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0: 大家好，我是茶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

来自赖慧如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半夜开车一定爱让人看到你的光哈啊，就是你的大头灯。尤其这个雨势哈还是持续不断。这个不论是北中南都是有下雨，所以你的大灯非常的重要。这个尤其呢在桃园新竹哦，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可能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四点哦。稍早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原本是在中部区域啦，现在慢慢的有往北移的趋势哈。雨势很大很急很粗，就这个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咯。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

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听到看到光的日子，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也跟光有关的歌，郭庭筠的歌曲《有光的

郭婷云这条歌有更的时阵，夜间工作和白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这个夜间没有光，所以夜间的工作朋友好像变成了夜行。

性动物，对不对啊？夜行性动物可能会畏光，但是我想这个人的本性应该都还是向光的，对不对？还是会这个需要光明，光明的照耀才能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滋润。可是呢，这个夜间工作常常需要在白天休息，或者是作息混乱。那么你有常常在白天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人群，这个光呢可以是物理的光线，太阳光、日光，白天的各种光啊，或者是让各种不一样开心的光线照进你的内心吗？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匝道之间呢，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呢，原本说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排除，可是事故好像还没接获排除哈，这个内侧车道好像还是有2部车的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夜间还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匝道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么东向继续走哦，4到5.5公里过了大竹呢，这里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据在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凡奇，不该相遇的时候。

保持在好的状态就要休息了哈。尤其夜间开车，各地下着雨呢，非常需要精神。累了啊，或者是好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建议你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今天呢，啊，这个各地下着大雨呀，啊，拜托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邵雨薇这首歌曲 Just Do What I Want。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今个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2: 没错，
1: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2: 我有说错吗？
1: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2: 没错。
1: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2: 没错。
1: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2: 没错啦。
1: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2: 0800-286-586。
0: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2: 没错没错。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

0: 片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尾五里路后嘞啊，这个西半部都在下雨了哈，连这个东半部呢，是上在宜兰、花莲，还有部分台东的山区，马西乌路后，而且看起来这个雨区越来越扩大了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和新竹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啊，这个重点的这个中部以北呢啊，现在也开始是越来越大的雨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了哈啊，这个蓝雨绿岛、恒春半岛部分的台南、高雄海边，还有在台中的这个沿海区域，还有离岛的马祖和澎湖呢啊，也都会受到封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路段朋友们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啊！看着我这个进录音间2小时半哈，看着这个雨势呢，从1点多一直到现在呢，似乎是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下的这个雨势似乎是越来越大之外啊，这个的确是跟中央气象署原本的预测哈，今天和明天呢，是这个礼拜降雨的最高峰啊，全台都必须要严加戒备了哈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地区啊哈，因为这个预计24小时的这个雨势是破表了，所以呢有停班停课，在台中和平区、南投的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还有桃园区啊，最后在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乡、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还有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其他地区朋友们哈，随时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哦。那么星期四呢哈，这个封面短暂南移，北台湾会有一小段降雨空档，但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这雨势可能会获得比较小啊，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休息区域。可是呢到了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呢这个封面会回马枪往北回来，这个降雨呢再度大笼罩，所以呢一直到端午节之前，事实上都不能掉以轻心了。徐伟翔这首歌曲《没开成的花》。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为什么没开成呢？因为被雨水打落了啊。3:41，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哦，这里说路肩有多个纸箱掉落呢，哈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嘛是五楼后了啊，所以呢这个路上有掉落物，一定要这个小心注意了哈，不要分心开车。那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台北市其他的路况呢，在麦帅一桥往内湖内侧车道有既有的管架安装作业啊，以及呢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机车道进行清淤抢修施工，新北环快双向也有这个清淤抢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双向外侧的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毕书尽，幸福无关。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可是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 120.5 公里哦，这里在这个大溪派出所之前啊，还是有稍早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原本是双向都受到影响，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单线可以通行了，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形式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指挥，小心的通过。 You are so be 再一组再一点就好。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约翰·兰农》，很明显致敬披头士了哈。3:57，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刚刚是约翰·兰农，最后送给你，这是约翰·舒敏啊，谁的名字？

呢？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这首歌曲是舒米恩唱的轻快的歌曲啊，陪伴你一天接近清晨了哈。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这个要注意用路安全哦。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稍早事故呢，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安全。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的出口路间有很多的纸箱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东向在4到5.5公里过大竹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有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这是豪雨等级以上的情况哈。

哦，黄小琥的版本港都雅物，港都可以讲是给人港，买当讲高雄港对吧？哈，好，今麦会讲的是高雄。哇，昨天那个雨量累积也是很惊人。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那个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累计的雨量哦，有超过165毫米以上哈。但是全台从昨天到现在累计雨量最多，我们是在高雄哦，是在云林的北港哎，230毫米。然后台北士林阳明山这边有178毫米呀，哇，不中哈、哦、啊，今晚很出席那个下雨比较明显的点哈、哦，是在云林哦，云林哈、哦、刺桐这里，然后嘉义阿里山乡，然后桃园。苗栗县、云林县、局部地区、现在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这就爱注意、哦、好，4:13，那目前在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

这边有一起事故，然后呢说是现在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台二线在 120.5 公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30年前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怎么还是可以保持那么好？真的好厉害、啊、可惜了好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4:19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散落，注意解。然后在台二线目前在 120.5 公里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单线双向通行，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位内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是国五的话，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过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哦，今天两个歌曲 Happy 问讲讲歌，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总是有的人吼爱出门，就算三更半夜对吧？哇靠，透风了吼，你嘛是爱出门吼，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守护家人哈。重点是咱平安吼，这个就可以去追寻一些幸福。4:25，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的话。注意一下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呢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施工封闭哈，小心啊，台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哦。看到台二线原本双向 120.5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散落物也在清理当中，事故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啊哈。好，然后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老卡抓熊啊让李家哈，注意起来哦。刚刚是出门为你打拼，接下来说只为你歌唱哦。如果这个可以哦，这歌声这么赞，安德烈波切利。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现在说这个散落物因为还在清理当中，所以来到这边还是要注意啦哈，还在清理事故的散落物。这是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随即拜托拜托哈。国道上目前的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施工封闭，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哈。国二是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封闭。还有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有在施工，然后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肩。

古拉卡抓熊了你家哈。哦，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尼。

来自原子少年海梦联盟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37啊！哎呀，这个时间等爱困的时阵，目睭皮唔通拎起哈，有个地方还在下雨嘞，啊，尽量要撑起来啊！

0: 哦，尚荣的歌曲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哈，这边还在处理散落物哦，依然要留意。然后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外线要小心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

0: 以雨量图来看，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主要在云林刺桐乡，这边雨势还比较明显，然后阿里山乡，嘉义县阿里山乡，再来就是桃园跟苗栗，好几个乡镇都要注意哈。好，然后在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秋，你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滩啊，就是有名，因为风景很漂亮嘛。那在夏天里面啊，来到海边，你就期待你会看到湛蓝的大海。但是在6月6号的时候，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在这边呢出现了一大片粉红色的，在沙滩上上了粉红色的，远远看觉得这个海怎么会被染色了呢？因为太离奇了，大家不懂为什么，虽然那个粉红色粉得很漂亮啦哈，但他们通报给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然后呢他们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以后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呢其实这些粉红色的来源来自一大群的粉红海参，更准确的说它的名字叫粉红刺海参。所以呢他们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而且都是活的粉红刺海参，那个颜色实在我告诉你啦，但是专家就说叫大家千万不要碰，因为呢他们本身呢皮肤表面有覆盖那个小小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棘刺，颜色会因为它体型差异，然后呢呈现是从亮粉到红橙色不等，哇，重点是研究人员非常讶异，说他们都被海浪这样打上来了，竟然全部都还活着，哇，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况且虽然我告诉你，但是呢他们就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摸，因为它会释放防御毒素。况且虽然要千万不能被碰了，太
1: 小妞要塞我车吗？

周杰伦跟他宝贝儿子好一起合唱这个歌曲，叫《粉色海洋》。如果你真的眼前那一片还是粉红色的，你敢不敢下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出现很多这些粉红刺海神。好，上来西班子乐团，但我们这边比较台湾的海了哈，海红咸咸。

哦，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有时候那个咸咸的海风那种味道哈，那也是一种对乡土非常熟悉的记忆哈。真的，很多人现在喜欢在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哈。有时候我就觉得跟那个 window shopping 一样哈，就是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在美丽的风景，除了说视觉上。还有听觉上哦，这在影片上都可以，但是最困难就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个闻到哈、那个嗅觉，还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哈、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虽然看鸦片小告诉你哈，不过淡薄啊无菜感觉。好，4: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哦，外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的事故。而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这边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散落物还没有清理完毕哈，所以这个散落物还在排除当中，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47.1公里，桃园前务必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还有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都有工程。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以及东向过大竹外二线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受到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很多地方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等级以上。哇，所以啦，今天这个时间，如果原本有要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我看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不要去跟大雨小事而已。然后中央气象署现在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现在有大雷雨的情况哈，所以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哦。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有想要去流浪的感觉哈。好，奇遇的歌声一开口就是经典，就是回忆啊。5:09咯，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通报，也有一起事故，也是自撞哈，在国一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要留意。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是在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前外线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有另外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是在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淡水的南瓜、哦、向来有它的口碑，那每一年五六月是栗子南瓜的盛产期。在淡水这边南瓜种植面积、哦、2012年7公顷，然后到去年已经成长到72公顷，哇，超过10倍呢、哦、然后呢，在6月12号的时候，淡水金色海岸这边有年度重头戏，那就是全国的大南瓜比赛。这个淡水的大南瓜比赛有分重量组、创意组还有品质评鉴组。好，大家比较明显的一看就知道那个谁比较大颗，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哇，有时候看到那个南瓜不只是品种啦，还有栽种的技术、哦、难怪以前的童话故事是用南瓜做马车，那个有的南瓜大到真的给它挖空可以变成马车那样哦。我不知道今年淡水的南瓜可以长到多大了、哦、

欧维嘉瑜所唱的歌曲《甜蜜的情歌》，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尤其事故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说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但是现在有看到讯息说有翻覆的事故，哎，占用在中内侧哈，是追撞以后翻覆，还是可能最新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重点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的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野线也有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有一些地方还是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或者呢先前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路面非常湿滑。那在过去这个一两个小时里面哈，很多起都是属于自撞的事故，真的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枯木还有竹子散落了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哦，这是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味》，5:26了。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事故点，特别是国三北上52.6公里哈。好，那个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是小货车自撞，然后翻覆了，然后后面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哈。所以等于是两个情况哦，来告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国三在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哦，除了留意有翻覆事故，然后还有追撞的情形，所以那目前占用是在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以及国一高架也刚通报的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哦，这边呢外线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一是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也是同样情形哦，小心哦。

来，现在在台湾呢，各地农会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各地农会都会呢想办法去开发出在地特色的食品商品啊，然后走团购这些销售的通路。哇，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的明星商品。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北门区农会在地，因为北门这边盐地嘛，海丰嘛，然后还盛产这个红葱头，然后呢北门农会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推广的活动，然后呢其中就推出

除了他们把红葱头融入在玉米的脆粒当中，然后说会有类似烤玉米的香气啦。哎呀，说红葱头跟玉米五告素配。那在年初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试水温熊维告大受好评哇、欸、现在他们有这个明星商品哦，所以你有空可以逛逛那个全台湾各地农会哦，都有很多都有发展出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天雨路滑，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大雨，然后有一些是大雨过后地面非常非常湿滑，现在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哦。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务必留意安全啊。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北上52.6公里，好，这边呢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两个情况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结果呢说后方呢又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线，所以现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内二线外线都要注意哦。然后先前是说小货车翻覆是占用在中内线，所以等于来到这个点，目前有好几线车道受到影响，塞迪拜托拜托。而且现在因为在桃园这边哦，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哦，出地一定爱注意哦。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一的南下87.6公里竹北前，留意外路间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哦。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

好有心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明先生加上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散散步》，5:36，套炸其中最适合，真的是很适合散步，没那么热，但是要注意啦，有一些地方还下的大雨，而且是大雷雨，特别是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要注意啊。好，台九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台九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哦，落石散落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好，然后国一南下在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OK。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有自撞车，好，一个在国一，一个在国一高架哈。然后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轮框，雷纳King那里家哈，到底从哪边掉下来的？好，注意一下掉落物啦。而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北上52.6公里，北上52.6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这边哈。那过了莺歌系统要注意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因为呢两个情况，一个是小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上来了，所以呢现在看到是内二线外线、还有中线好几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来到家把酒精的背后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0: 然后现在在及时的雨量哈，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苗栗后龙、通霄、桃园的龟山、杨梅，还有新竹的香山哈，等于主要就是苗栗、新竹还有新北市好几个地区，现在呢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尤其刚刚讲国三过莺歌系统，现场又有事故，又有好几线车道，然后又在下雨哈。后方来车一定要把酒杯吼，给你掌握好速度哦，细节哈，一定要小心。这个有时候夏天来的这个雨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暴烈哈。然后熊熊登掉的多吼，然后钱包有一些状况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都会当车就平安哈。
1: 牵手去翻手，幸福。

0: 这吴贝雅牵手去分手，这么的欢乐轻松的对待分手，这也是蛮好的心理素质啦。有时候放过对方反而是帮了他。
1: Hi，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哦，已经5:44了哈，哇，目前这个时间点太多起自撞事故了。来，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有自撞车，然后国三北上关西入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了边坡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再过莺歌系统哈，这边呢先前有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哦，所以呢中内侧哦外线哦好几线车道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哦，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再来，在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一高架哦，两个点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还有在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让你加哈。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在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高温潮湿的夏天，有时候难免真的就会被蚊虫叮咬。哎呀，尤其夏天的班啊，我够够难玩的哈。但是呢，通常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痒，对不对？很多人忍不住就想要去抓痒，但是哦，你被蚊子咬以后，你越抓越痒，而且会越肿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医学专家分享说有一个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止痒，而且对你不会有伤害哈。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医生啊、专家就跟你讲哦，你被蚊子咬了不要去抓，为什么？因为你抓它的话引发发炎哈，让情况恶化哈。所以呢，那不要抓那怎么办？又好痒啊。改用两根手指头在被叮咬的地方轻轻的搓揉，轻轻的揉它就好，轻轻的揉，不是用抓的哦，是轻轻的揉。说这样，你只要被叮咬的部位轻柔的搓揉几下，那个瘙痒感，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而且重点是，这种方式不会造成你皮肤发炎，哦，不会让它变得更加红肿哦。说这种动作啊，我们用手指轻轻的去揉被叮咬处跟它周遭的时候，这个动作在大脑里面会产生一种讯号，叫反向讯号。这个讯号会直接压制原本你觉得很痒的这种讯号，等于半路把那个痒的感觉拦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痒，就不会想去抓它哈。哇，这真的很酷哎哈！下回你试看看哈，那不小心被蚊子咬。

哦，讲的跟蚊子有点像的九孔，像大女孩唱的叫《蚊子歌》。5:52了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些地方累积的雨量也是相当多哈，天雨路滑，出入注意安全。来，国三现在又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另外，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边坡的情况哈，还有国三的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的情况哦，影响到中内线还有外线，好几线车道都爱注意，拜托拜托。

而国一的话，北上在46.7公里过桃园，内宜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南下则是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自撞事故，还有也在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高架哦，在南下的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自撞事故，而在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内线有轮框、哦、所以自撞事故跟轮框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哦、都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务必留意耶。还有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树枝散落了，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93。

0: 要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

0: 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1: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车。也在国一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自撞的情形哦。再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在过桃园内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自撞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掉落了。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中内线外侧好几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另外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后滑进边坡情况已经排除。再来在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哦，这边呢是北一路七段有落石散落，台74甲南下10公里花坛路段机车道的路树倒塌了，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又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咯，针对桃园、新竹县市、苗栗还有台中市哈，这几个县市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啊。今天的水气真的很多，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哈，尤其是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以上的情况哦。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哈，像云林北港这边已经累积到240毫米了，台北的阳明山这边也有214毫米哈，新北汐止，还有万里，高雄甲仙。哦，还有六龟这边哈，雨量都超过160毫米以上了哦。所以今天呢，真的哈，如果原本是要去爬山的朋友，真的要避开哈。这热多后又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不太适合山区的活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8，然后中部是29，南部今天上高也是29度、哦、然后东部也一样哦，离岛大家的平均高温主要最多就到29度啊。

哦，跟现在的天气刚好相反，这首歌叫成为你的晴天，不要紧，我靠到好点吧，我可以是你的晴天，重点是我们心情要放轻松，然后面对前方的情况，眼睛来背后金嘛，6: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竹北前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而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同样情形，这在国一哈，然后呢在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小货车翻覆，而且后方还有来车追撞的情况，影响到好几线车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6:17咯，尽管我是雅玲。好，又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哦。原本国一南下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有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自撞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的轮框，这三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啦。阿姆哥国一哦，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自撞，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内线要小心哈。而国三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车停在这里，以及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哦，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更多好几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先前有小货车翻覆，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影响到好几线车道，一直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好，来到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把住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台九线双向在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中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进入、哦、夏天这么常下雨，好可这多啊啊，雨伞的使用率增加，但坏掉的雨伞也不少啊，重点是

你坏掉雨伞，你到底要丢垃圾车还是回收车？要看你雨伞的材质哈。雨伞是金属、塑胶、布料组合的复合型材质，所以要先把它拆解以后分类，再交由回收系统处理。那其中金属的伞骨是可以回收，可是哦，伞布还有塑胶伞柄是一般垃圾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哈，就是你要去丢这个雨伞之前，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县市他们对于这个雨伞的一种分类方式哈。还有桃园环保局特别提醒，因为这个金属骨架还有塑胶伞柄、防水伞布不同材质，如果没有拆解就给它丢入垃圾车，增加清洁队作业负担，重点是有可能损坏呢垃圾车跟焚化炉的设备哈。注意起来哦。

这是王俊杰阿杰请为挂客，阿妈以后上去几朵花，觉得好温暖，很美哈。进来都有听阿孙的心情啊。哦，6:25哦。台88线最新通报哈，台88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哎。而国一北上8.6公里过汐止也是自撞的情形，占用外侧跟路肩哈。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桃园的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也在国一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国三的话，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中外线哈。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哈，这个先前呢两个情况哈，一个是小货车翻覆，然后又有后方来车刹车不及又追撞了，影响到好几线的车道。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哈，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7段有落石出现，注意检查。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州，还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因为在这几个县市雨下的比较大，所以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事故点真的不少。来，国三现在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有自撞事故。还有在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国三特别留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到了，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情况，再来是北上 8.6 公里过汐止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台九线双向 34.1-34.2 公里，在北宜路七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以目前其实的雨量来看，苗栗通宵苑里、苗栗市、基隆的七堵、云林的台西、桃园新屋、杨梅、高雄嘎丁啊，这边要注意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有新的路况的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

0: 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哈，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哈。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房制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房制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哈。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哈。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哈，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呢，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哈。
0: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哈，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1/2，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40了，今天这个清晨哈，路况真的很多很多，你把酒都背好金嘛。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啊。然后呢，在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在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停在这边。国三的话，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再来是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线通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哈，小心啊。那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巴德路有一辆货柜车冒烟，现在呢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在国时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经过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张恩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7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2度。马祖南竿机场、北竿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3了，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包括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哦。所以因为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到好几个县市，那这个相关的路况哈，给大家记得灾记哈，好多都是自撞的情形哦。听雨路滑，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拜托。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这个已经排除了。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而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哈。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的外线有自撞车停在这边。而新北市林口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巴德路这边有货柜车冒烟，消防单位在处理当中。

国一现在在南下120公里，头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20公里，头前要特别注意中外线的事故哦。而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这个也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再来，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哦。国三北上52.6公里莺歌系统前事故持续处理，目前这边是开放外线通行哦。然后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今天记得再提哈，除了要注意下雨的情况，还要留意这个事故特别多哈，真的要提高警觉哦，把酒杯唔通拎起哦，拜托拜托。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

哦，邰正宵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你说你要出门，然后外面那个雨下的好像小朋友那个发脾气一样，就是要下雨，只能自我安慰了，没关系，说遇水则发，对吧？好的路段你可能有财运哦，还有这个下雨在为你加油。好，请假把句话背后给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这是重点。两点五十分哦。来，现在国一北上在 39.5 公里，过林口一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这是国一北上 39.5 公里，过林口一，外线要注意。还有北上 23.9 到 23.8 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大坑洞里加哦，注意。以及北上 33.8 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角锥。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以及国一的南下120公里，头前中外线要注意，也有自撞事故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投奔前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北上竹林前内线自撞情况也排除了，以及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前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还是要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开放外线通行啊。哦，再来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自撞车，然后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哈。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也是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天雨路滑哈。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很多很多自撞事故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外电报道，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爸爸，他呢原本是在上周六要晚上搭飞机出国去，结果他出发前前天晚上他整理行李啊，哎，护照一定要带对不对，他就把护照拿起来看，赫然发现他的护照竟然被他们家的小朋友当成免费的涂鸦本啊，绘本你知道吗，他把他老爸的那个护照画的灰漏漏哈。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图，哇，他抱着一线希望，这位爸爸赶紧呢就是隔天到那个移民局去说，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这个护照能不能来得及重新发呢，那因为官方认定这个护照严重损害，他把他的各自那个区还有防伪的那个资讯那个区块通通都涂掉了，所以他不但没办法出国去他还得去处理这些事情，还得要重新再去，哎呀，这个后续简直就是卤苍苍啊。

来，现在呢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目前车流严重回堵，都已经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国三这个过莺歌系统这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先前呢，一开始是那个小货车哈、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又有小客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上来了，所以这个事故其实一直都努力在处理当中。那从先前影响到好几线车道，到现在呢是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即便有开放外线通行哦，现在这个车流比较多，所以已经有严重回堵，都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哈。拜托，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边哈，那要多一些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先调整动线，尽量先避开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个事故点啊。还有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要注意两台车事故，这也刚通报不久哈。目前其实在国三国一、都有一些事故点。那国一的话，南下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也有自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哦。然后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的行列。重点是希望大家当出去平安啊哈！有的地方雨真的下得很大很猛，有的地方呢是天雨路滑，就算没有下雨，希望大家真正安全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在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而在国一的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有大坑洞，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三角锥到李家。再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以及北上靠近桃园外线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但是呢，在几分钟前就通报了车流严重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也在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原本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蔬果散落情况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况。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

0: 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喽，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2: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9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智德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整体的水汽是非常充沛的，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在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侵袭，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降雨会比较持续一些些，累积雨量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所以前往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因为整体大气环境条件比较不稳定，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对流发展，可能会产生瞬间大雨、雷击以及强阵风，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因为整体都有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在海面风力方面来说的话，受到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沿海的桃园、新竹、台中至到台南，然后另外就在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兴国。
8: 谢谢，
2: 谢谢，拜拜。拜拜。

0: Doja Cat 所演唱的 Tonight， 时间早上的7:10，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好，但是一早呢，很多地方都是有下起雨来的，大家在雨天行车务必要注意安全。好，目前看到说在国一高架北上51公里内侧车道发生2辆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在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车多，台82线东向18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主线车道进行工程，好，在这个地方北上从17.9到15.5公里之间是在进行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52.6这边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了莺歌系统东向的19公里的地方。好，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行驶，这个地方因为稍早呢发生了2台车的事故，那后方好就是有这一个回堵的情形呢，后方的车流回堵相当的严重，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那虽然说现在已经开放了外线了，不过整体来说好车速还是偏慢的。再来呢，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清扫，那排除消息哦，在国道3号北上刚过安坑路段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
1: UP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北部路段上方面，国三北上的52.5的内侧呢，有两部大货车跟四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二线，目前呢是回堵了5公里左右。那也影响到国二的部分东向的往国三北的路段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所以建议驾驶朋友赶时间的朋友可以改道。那至于在国一的部分，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机场系统路段呢，车速大约也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目前在国一的南下的50.1的外侧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也已经通知警探查队前往处理了。至于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竹北路段车流都是相当的大，车速大约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路段，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都是走走停停。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呢，车速大约维持在20到30左右。高架北上的51的事故目前刚刚排除。那至于国二跟国三部分，先前已经提醒拥路人了，还是要小心的驾驶。那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车流还算不错，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也只有在北上的顶尖路段以及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50左右。那另外国十东向的左营段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好，那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西向平镇三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台61线双向从163到213公里啊，早上的8点会进行道路的工程，从深港到大城路段。在台82线东向18公里鹿草路段外侧动物躺平，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目前主线进行施工。再来是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

李圣杰所演唱的复制贴上。好，目前排除消息，国一高架北上51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排除完毕。好，但是后方回堵的2公里，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哦。在国一高架北上的51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出现。另外排除消息是在台68线西向14.6公里刚过琼林路段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要提醒大家，有掉落一个很大片的轮胎皮，占用全线车道啊。地点就在国一北上359.6公里刚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很大片的轮胎皮掉在现场。北上317公里啊，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个地方都有坑洞。

来自天涯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别让爱停摆》。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啊，国一南下50.1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唯高架北上的51公里先前内侧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呢，台64线双向从中和到板桥都是呈现车多，提醒大家跟车的时候呢务必注意安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也是呈现车多。那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要往市区出口匝道有只小黑狗出没。再来国道3号呢，持续注意到说这一起事故呢在国三北上52.6这边发生了有5辆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在进行相关的后续处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 The Chainsmokers 所演唱的 Pari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桃园市、苗栗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今天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五个乡、高雄五个区还有屏东八个乡停止上班上课。彰化一名毒驾男子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3点多发生瓦斯气爆，目前救出5人，其中3人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目前现场仍在搜救当中。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昨天侦结，检方认定他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4: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三班互聘比制度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3大精进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6: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3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7: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

0: 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将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7: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路段前，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北上358.6公里，刚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很大片的轮胎皮。在国一南下232公里，在西螺路段外线车道白色的绳子掉落。北上在54公里中立服务区四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在国一高架南下28公里，刚过环北路段内侧也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81.2啊，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那其中还有一部车是冲到了边坡的部分。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138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359.6公里的这些轮胎皮呢都已经截获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南下的51.1公里啊，那先前呢是在过了桃园路段内侧的车道事故都已经截获排除。

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 52.6 公里呢，这边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来进行处理哦。那原本是说后方就是原本是说小客车是自撞翻覆的事故，但是后方的车辆就是刹车不及追撞的状况。那目前呢是已经先开放了外侧车道来进行通行了，但是在内线车道呢还在进行处理的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52.6 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持续处理这起事故。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也进来了，这边是在台九线哦，台九线双向31.1，在北宜路七段呢，先前掉落的一些落石，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

0: 88线东向10.6公里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很像是站板之类的东西哦。而在台61线南下12.3林口路段前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国一南下9.6公里发生了大客车跟休旅车事故哦，所以说现在在内线跟中线车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好，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在国一南下哈，准备靠近汐止路段前，目前车多是因为呢在南下的9.6公里发生了大客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国一北上358.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片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232公里西螺路段外侧有白色的布绳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陈安训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 ，OK， 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再补充一起事故呢，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12.3靠近林口路段前内线车道事故发生。再来看到说，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台64线呢双向五股二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好，那今天很多地方都是有下着雨的哈，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如果说你要变换车道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先打亮方向灯再来变换车道了哈，提醒大家都要互相的注意安全。好，那现场呢有通电话进来，我们接听。Hello， 警广你好。
4: 哎，你好，不好意思，可以请教一下啊。
0: 哎，请说，请说。
4: 对，因为我想前阵子啊，有发现那个什么，好像就是下掉的，不是就是有那个乱抓插队情形吗？我想要请教一下那个取缔的标准的模式啊，因为有些人那个什么，他间距拉很长，可是人家这样插进去啊，警察就。好像会认为说这个是有执法上的那个争议的啊，我是想请问一下，这个标准上面是如何去取缔这种乱插队情形呢？那还有是不是会不会在国道上任何这种违规会不会记违规点数呢？
0: 好，有了解。好，那么现场回答哈，谢谢您。好，谢谢，
4: 拜拜。
0: 好，分队长啊，他提到说这个插队的问题哈，那常常造成很多的驾驶人的困扰。那他是讲到说这个取缔的标准，就是违规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之前可能有提出就是有这个检举过了，但是好像没有过的样子。好，那就要问到说哈，这个取缔的标准大概是怎么样？因为有一些就是证据，可能也是怕有一些争议的情况。那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违规，大概是太阳怎么样呢？
3: 有关听众所说的违规项目，这个乱插队的情形哦，他通常他这个形成那个连贯车队，他已经形成连贯车队。如果你变换进来插队的话，会造成他后方车辆没办法保持安全距离，等追踪上去，这才是违规的情形。
0: 所以说它前提是要有先有这个连贯的车队出现，然后呢有车辆就是这样插入，这样是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争议，一个违规的情况就对了。
3: 是，
0: OK。那如果说它的车距拉的比较宽，是不是在检举上面会比较没有那个证据力呢？
3: 没错。
0: 那如果说真的虽然说是可能是连贯车队，但是他的车距拉得比较长一点点，那这样其他的车辆进来还算是插队的行为吗？
3: 本身的话
0: 可能还是要看这个个案就对了，
3: 就是没办法保证全自己因此而减速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在认定上我们通常就不会去开罚这样。
0: OK， 好，所以说一旦是有这个保持的安全的距离这样插入的话呢，这样是比较稍微是比

0: 较没有这个违规的争议，不过实际上呢还是要看整个就是现场的一些录影啊等等的一些状况再做最后的判断这个样子。不过比较明确的是知道的是说，如果是已经形成的连贯车队，然后呢其他的车辆再样插入进去的话，这样是就是比较有明确的违规就对了齁。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准备下交流道，也是要提早来排队，千万不要这样插队，因为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了齁。好，那今天呢分队长呢齁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如果说在国道上面遇到一些车辆故障的一些应变措施，我想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齁。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大热天也好，还是这种下雨天齁，如果说车辆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齁，停放在车道上齁，就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那我们首先是讲到说是在行进间好了，在行进间如果说有遇到这种车辆有故障的情况呢，该怎么做才可以确保安全？
1: 在行进间如果遇到故障的话，就是首先啊，就是先 放掉油门要减速，
0: 嗯，
1: 再来就是要开启危险警示灯，
0: 嗯，
1: 开启危险警示灯后双手就是握好方向盘，
0: 嗯，
1: 啊，接下来就是慢慢的滑行到路肩或者避车弯的安全的处所。
0: 了解。所以说就趁它还有一些动力赶快滑离到不管是路肩还是说避车弯，这些会比较安全一些就对了。
1: 是的。
0: OK。好，那后方都要放警告标示吗？那大概要摆多远的距离才可以呢？
1: 至少要100公尺以上。
0: 哦，100公尺以上齁，就是放这个故障的标志齁，让后方的来车齁注意到说前面有一些状况发生就对了。
1: 没错，
0: 好，那100公尺我们要怎么样估算说这个100公尺到底多长？
1: 其实那个标线一组的话，虚线一组就是白实线跟虚的一组嘛，然后这样子是大概10公尺，你就只要抓大概10组的话就是100公尺。
0: 哦，了解，因为一组就刚10公尺，
1: 周围可能看不到这个虚线，也只能大概抓。
0: 好，了解。好，那总之一定要抓一定的距离，然后后方摆这个警告标示才有它提醒的意义这样子。好，那我们如果说这个驾驶人好在这个那边待援的话呢，不管是在车道上面还是说在路肩避车弯，我们待援人站在哪里会比较安全？
1: 如果护栏外有空间可以站的话，那站在护栏外是最安全，但要先看底下是不是斜坡。但是过去的话就直接掉下去了，
0: 这样也不行。对，好，所以说在等待的时候呢，当然有这个避车弯，就是在那个外侧的那个有护栏外的话呢，会相对安全一点了。不过呢，还是要视现场的位置来做判断这样子。好，那我们
1: 护栏外不能站的话，就是站路肩了。
0: 那
1: 一定要面向车流去做查看这样。
0: 那我们人要站在车的前面还是后面呢？如果说真的在车道上面的话啦，就是没办法站到那个路肩那边待援的话，
1: 都不太安全
0: ，
1: 在车道上面都不太安全。
0: 确实，好，所以说我们在国道上面，其实在行车上面呢，速度都很快啦，哈，就说每待多待一分钟，其实危险性都是偏高的啦，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赶快把这些状况给处理完毕，好，才可以确保这个安全。好，那我们这个如果说从路肩哈，已经把这个车辆修好了，还是说都已经把这个故障给排除之后呢，慢慢的进入主线，要注意什么事情？
1: 您说的慢慢排除是指？
0: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从路肩准备要驶入主线的话呢，要注意什么事情？
1: 如果车辆已经有动力可以行驶的话，要切回去主线的时候，一开始会先去切到外侧车道嘛。那你从路肩的话，要先稍微加速一下，让速度提起来。那这样子变换车道的时候，才不会造成，你要变换到的那个车道后方的车辆，就是反应不及。
0: 因为从路肩到主线会有一些速度差啦，所以说你要先加速到一定的速率哦，然后我们再来变换车道这样子。
1: 没错啊，其实这个不管。在开车的时候也是，这变换车道也是要注意那个，因为后方车可能跟你原来车道速度其实不一样的。
0: 没有错哈。好，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事故的案例，还是说一些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的？

0: 现在的话就是，有些事故它其实是看起来有点离奇，
1: 离奇，
0: 就是
1: 怎么说呢？
0: 明明应该下达的减速，但是他就一直开，一直开，然后就往中央导向撞过去，
1: 哦，
0: 就是
1: 这样造成这样的原
0: 受
1: 因，
0: 影
1: 大
0: 响。
1: 概会有哪一些？可能分心，或者说不小心睡着，是不是？
0: 对，
1: 哦，了
0: 像
1: 解。
0: 在服务区就有那种下匝道，然后直接冲过去，连撞了好几个交通岛。
1: 哦，所以这个状况还是有点常见，就是蛮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哦，所以说，
0: 因为现在那个毒驾比较多案例，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事故的，就马上到现场去参加，他是不是车上有这些违禁品？
1: 了解，所以说除了分心还是说不小心睡着之外呢，也有可能是这个吸毒之后驾驶的一些太阳了，都有可能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警方都是非常积极去做一些处理的，赶快去现场来进行排除之外呢，再去了解说是不是有酒驾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状况的可能啦。好，这个部分呢都请大家去注意到了哦。所以说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一队的陈安勋分队长呢，告诉大家说在国道上面如果说遇到故障的情况，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之后来这个驾驶车辆的一些情况，因为常常会造成一些这些意外等等的发生了哈。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分队长，好，拜拜。
0: 拜拜。
1: 好，7:57，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81.2。刚过关西路段小客车发生事故啊，总共有3台车，那其中还有一部车是冲到了边坡的情况，现场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56.6，靠近院里路段中间车道小客车爆胎停放在现场。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1.3，刚过高科路段内线车道机车零件散落。台61线南下的12.3靠近林口路段前内侧有事故发生，台88往东10.6公里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说到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截获排除。